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22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1: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 2025年11月1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 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 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
2: 白岛卡拉，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哎，
0: 前两天的时候啊，我这个开车去接一个朋友，快到那个地儿了，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这个车里面特别乱啊，因为我在那个我的那个主驾后面啊，放了一个那宝宝的安全座椅，然后呢后面呢一堆东西，旁边呢也放了很多东西，我就在想啊，我说自个儿其实开车无所谓，但是呢一旦有人上车之后啊，就会觉得很乱，就像家里一样，就是你比如说你自个儿在家住，我觉得东西啊东一个西一个的，似乎看着有点乱，但是呢你可以集中有一个时间去整理，但是如果说那个人提前到您家来玩，对吧？来吃饭，你觉得家里面还是很乱，就觉得哎呀，稍微有点不好意思，对吧？
1: 不是，毕竟待客之道啊，咱们礼仪之邦，有的时候个人也有这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
0: 啊。
1: 有一段时间我是这样的，就是为了督促自己，勤打扫卫生呢，我会定期邀请朋友来家里
0: 啊，
1: 然后就你知道，就比如说这个扫地，有时候我偷懒。我做不到一天一扫，我可能两三天一扫一拖，但是比方说我提前知道这个周六朋友来家里玩，来家里吃饭，那么我肯定周四我必须要大扫除一遍
0: 哦，
1: 就不是小小的扫地拖地了，就可能包括各种整理呀、摆放啊、挪动啊，就各种东西我得提前做好。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去给自己有点像那个 deadline， 就是给自己定一条线
0: 啊，
1: 就是我必须在周五最迟周五晚上之前，我得把家里弄得锃光瓦亮，迎接贵客。
0: 他们说啊，你其实大扫除最好的时间啊，应该是在周四或者周五。
1: 哎，这样哎，对了，我懂你意思。
0: 对，然后呢，这样呢，你比如说你周四晚上清扫完之后，你周五，第二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嘛，你就不用再忙着大扫除，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锻炼啊，就追剧啊，或者说是看电视啊等等吧。
1: 就是不把周末完全的交给咱们的家务劳动，否则的话，你看你忙了一个周末。又是到礼拜一了，你会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得到

0: 西啊。
1: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您的这个家里或者是车里乱吗？啊，自己住其实无所谓啊，但是一旦有人来，可能就会有点尴尬。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八八一，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研学游啊，这个暑假来临呢，研学市场的热度啊最近非常高，
1: 是
0: 很多朋友啊带着孩子啊、去研学，有这个 AI 研学啊，有这个清北研学等等啊，
1: 哎，特别多，在社交平台上啊，家长的群聊里边啊频繁出现。那么部分机构呢也是借着研学的名义哈、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很多的这个消费的风险，也是损害家长和学生的权益。
2: 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
1: 二呢，课程内容严重缩水。第三个呢，就是制造升学焦虑啊，诱导消费了。那刚才我们也说到，部分机构呢，把这个名校的光环当作营销的噱头，利用信息不对等，大搞一些虚假宣传，把所谓的深度游变成了走马观花的这种拉链哈。
0: 对。
1: 甚至呢，用升学焦虑来诱导家长盲目的掏钱。那么这种只游不学的所谓割韭菜的模式呢，不仅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也破坏了高校研学的正常秩序。
0: 面对乱象呢，一方面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斩断利益链条，另一方面呢，咱们家长啊也应该要破除名校的执念，理性看待研学，多关注课程方案，包括它的探究性啊，它的专业性啊，只有让研学回归育人的本源，才能够避免这场教育热沦为智商税的一种方式。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哈，都说这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啊，因为呢从童年向成年人开始过渡嘛，难免会有一些比较纠结的小情绪啊，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会格外在意自己的容貌啊、身高啊等等。可是最近有个非常离谱的事儿哈，说呢有不少青少年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0: 啊！
1: 哎，到底是谁让这个还是孩子的这个小朋友哈、也敢去搞医美走极端了呢？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去制造容貌焦虑啊，贩卖什么一些所谓的训练测试，什么锁骨放硬币啊、A4 腰啊、精灵耳啊等等一些畸形的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的效仿。有些青少年刚才说了，甚至要求医生给自己整容，眼睛要大，要像漫画人物一样啊，鼻子要够尖够小。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来通过音频了解一下。
3: 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 腰、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

0: 一整容，
1: 拍了一些照片呐、啊、或视频呐、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锥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内眼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0: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2: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0: 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幅拼图，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3: 哎呀，是的，你说这青少年啊，未成年人啊，来到这个所谓的医院啊，说一下，哎呀，你帮我就整成这个精灵耳，我这个锁骨要放硬币，我这腰得要是 A4腰。你说这医生听到了之后啊，如果说他就直接就是啊，我来帮你开刀，这想想也挺恐怖的一件事儿啊。
4: 肯定不行，其实我觉得孩子们也不用着急啊，很多特质呢，这个风水轮流转，审美它不是唯一的。比方说小时候我们其实有好多女孩，如果是那个时候叫招风耳、其实是觉得不好看的，但是长大了你看给她换个名字精灵耳听起来就很不错、真的
3: 哦。
4: 然后小时候比如说那时候有些同学比如说嘴唇比较厚一点，羡慕薄嘴唇的，但是后来发现厚嘴唇的也很美啊，很可爱啊、很减龄啊，就是我觉得美没有标准，你长什么样你就要相信自己的这种就是健康的，就是好的，就是美的，你不要被别人的美那种审美牵着走。
3: 我说一个我自个儿的事儿啊、我小时候、
4: 你小时候也被说了吗？
3: 就觉得我是什么呢觉得我这个眼皮儿啊、眼皮儿这儿啊，就是一个是、
4: 肿眼泡，
3: 一个是单眼皮儿，一个是应该是一个是双眼皮儿，
4: 你是内双，
3: 一个是这个三眼皮儿。我就觉得那个三眼皮儿啊，跟这个双眼皮儿，你看中国人讲究对称嘛，
4: 哎、呦
3: 对吧？我想，
4: 哎呦，
3: 这怎么一个三儿一个二了？怎么回事了？后来之后长着长着，俩都变成双眼皮，是双眼皮吧？我都没，
4: 你都是双眼皮，
3: 我现在都没注意啊。
4: 还你看过去像有人啊，比如说脸上有痣，就觉得不好，想把痣点掉。但是现在你看，好多人化妆，他会故意在脸上画几个痣，
3: 还雀斑，
4: 还挺好，
3: 点点
4: 对，雀斑妆。挺好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孩子们还在生长发育，也不要对他们过多的苛责，
3: 对，
4: 就是怪他们不懂事儿。其实他们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的固定的这种自主性吧，自己的一套方法，所以他容易被一些潮流给牵着走。咱们家长可能包括长辈多跟孩子聊聊天儿啊，多跟孩子说说我们小时候跟长大了审美的一些变化，其实这些东西都很自然。
3: 你看我刚刚说到我这个三眼皮儿、双眼皮儿这个事儿、
4: 还在聊皮儿，
3: 对，就是其实你看我们都是从这个小时候过来的，我们也要接纳他们的焦虑，
4: 是
3: 我们要帮他们去修复病理性的修复和纯粹容貌焦虑、他们这两个的区别。
4: 明白，
3: 对，如果说是影响功能的缺陷，那咱们要带着孩子去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
4: 比如说整牙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3: 你比如说只是我这个三眼皮儿、单眼皮儿，或者有人说我这鼻子小、鼻子大这个事儿、那你要告诉孩子，这是他们独特的个人印记。
4: 没错。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哈。
2: 是这两天啊，天气温度高啊，大家吃东西还要注意。
3: 这细菌性腹泻，这闹起来可不是开玩笑的啊！最近呢，高温这个疾控也是发布了提示，说夏天拉肚子一定要当心这种传染病。
2: 包括呢，现在这两天呢，大家吃东西，有些朋友就是吃不掉了，那我就放外面，把它放着。
3: 哦。
2: 那这个时候呢，会加速食物的腐败与病原体的繁殖，显著增加感染性的腹泻。
3: 嗯。
2: 啊，尤其啊是细菌性腹泻，比如说像这个霍乱呐、细菌性痢疾啊，这些啊都有发病的风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
3: 是，尤其像有一些，比如说西瓜呀，切了半个呀。或者说是买了凉菜晚上没吃完，想着放冰箱过一夜吧，第二天再吃，这种都是比较危险的。
4: 的话，这个病毒性的感染啊，它会下降，但是呢，对于我们细菌性的感染，就是这个大家所知道的像霍乱呐、痢疾啊这些病会增加了。那如果说这个感染了这些疾病的话，它往往会有一些这个腹泻啊、腹痛啊、呕心呕吐啊这些这个主要的临床表现。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啊会感染这些病原体以后啊，他可能会没有一些症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携带者。
5: 患者和带菌者是主要传染源，感染性腹泻病传播方式多样，包括人传人、金屋。

0: 染的食物或水传播。
1: 除了做好手卫生之后呢，就是要重视这个食品，就是经过这个食品引起的一些传播，尤其当下大家都喜欢去吃一些这个烧烤等等，我们要注意要这个食用经过煮熟煮透的这些食品，像这个甲鱼啊，还有生蚝啊，这些我们都要做这样的这个注意。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夏天啊，很多人如果说这个食物、煮熟了，但是4个小时以后呢，你想食用的话，建议呢还是要重新再彻底加热以后再进行饮用。
0: 重点场所要建立清洁消毒制度，对门把手、水龙头、电梯按钮等高频接触部位定期消毒，发生呕吐、腹泻后规范消毒和清洗被污染的环境表面和衣物等。
1: 如果说你有这种发热的或者有同时有呕心感的不舒服的，或者呢就是你作为同时有好几个一起吃饭的人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尤为注意是不是这个是一个这个细菌的感染感染性的腹泻等等。一个是及时去就医，第二个呢是不要带病去上班啊上课，第三个呢就是能够跟家人跟朋友相对的一个这个消化道的隔离，比如说我这个有腹泻症状的，那我用的这个餐具啊等等，那跟其实家人要分开，或者是要及时的消毒完以后才能放在一起。
2: 你说这拉肚子啊，它其实主要的传染源呢也比较多啊，包括人传人，包括经污染的食物和水去传播，部分感染者呢会成为无症状的携带者，但是呢也会去感染到别人啊。
3: 对，疾控专家也提醒啊，咱们尤其在夏天呢需要重视手的卫生和饮食安全。你看像我们夏天爱吃的什么烧烤啊甲鱼生蚝这些东西呢，务必煮熟煮透，放置超过4个小时的熟食啊需要彻底加热再食用了。公共场所呢要定期啊对高频接触点位进行消杀，如果说呢出现了发热啊、腹痛、呕吐、多人同时发病等等的情况呢，还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千万不要带病的去上班或者是出去玩啊，做好咱们的个人的这种卫生的注意事项。
2: 最近啊，福建的17岁男生帮忙小区去消杀用什么消杀呢？用这个敌敌畏大家知道这是个剧毒然后呢用什么呢？用这个喷壶，但是这个喷壶啊老化有渗透，这个敌敌畏稀释液呢就浸湿了他的裤子，然后这17岁的男生啊中毒被送到 ICU 抢救。一起听一听，要注意啊。
4: 专家介绍，像敌敌畏、百草枯、敌百虫这类农药绝非只有喝下去才致命，它们大多具备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能快速穿过皮肤屏障进入人体，
5: 通过血液循环的方式在体内产生毒性效应，最主要的是影响了我的乙酰胆碱酯酶的功能，那么使得本来可以水解乙酰胆碱的这个作用呢被失活，人体就会发生了胆碱能的各种微象啊等等相关的表现。
4: 专家表示，患者早期往往只有轻微不适，极易被忽视，可一旦突发呼吸机麻痹或心脏骤停，抢救窗口极短，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如果大家不慎触碰到敌敌畏这类农药后出现以下症状，就要格外警惕了。
5: 比如说患者可能会有烦躁会有红的这种就是脸红，然后出汗，然后跟你会跟家人抱怨说我怎么看不清东西了，然后再重一点的患者呢可能会在他的气道分泌物增多，而严重的时候呢影响我的呼吸功能，而出现了这个危及生命的这个表现。
4: 专家强调，大家一旦接触到农药必须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之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或肥皂水反复冲洗接触部位，至少持续15到30分钟，甚至毛发的暴露也要彻底清理。
5: 一旦你发现有毛发相关的暴露，一定要彻底洁净我的头发，必要的时候我们对一些重型的患者甚至是剃掉头发，尽快的去把整个身体做好洁净工作以后呢，如果有症状还是早一点就医。
2: 以前的听说这东西咱一定不能喝这个喝了之后会产生生命危险的但是呢刚刚专家也说了，像敌敌畏这种农药具备 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早期症状呢比较轻微，容易被忽视，一旦心肌麻痹或者是心脏

0: 窦婷啊，抢救窗口极短。
1: 是，那么如果说，不小心接触到农药之后，哪怕是稀释的农药哈，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呢？第一，立刻脱去污染的衣物，包括外套或者裤子等等。第二呢，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接触的部位15到30分钟。第三呢，彻底清理毛发暴露啊，必要的时候呢，剃掉头发或其他体毛。第四点呢，出现烦躁、脸红、出汗、视线模糊、分泌物增多等情况，赶紧去医院。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更有前进的动力。
1: 揭牌仪式现场，工作人员还为骑手代表发放夏日暖心礼包，同时开展健康义诊，普及防暑养生知识，把便民服务与暖心关怀落到实处。
2: 下一步，京汉网格党委依托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等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新业态劳动者的关爱服务，积极引导新业态劳动者融入基层治理，为辖区治理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3: 我们继续来刷新，最近呢到了夏天入伏的时候啊，这个气温忽高忽低的，也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发期。最近呢，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的餐饮市场的食品安全展开了专项检查，我们也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1: 执法人员重点围绕餐饮经营户、资质许可、食材溯源、加工操作、环境卫生四大环节展开检查，对凉拌菜、肉制品等逐一核查进货台账与所证所票，严查过期变质原料及三无产品。在多家餐饮店后厨，执法人员发现菜品冷藏温度不达标、防蝇设施未启用等安全隐患。
4: 冰箱里面有一些彩色塑料袋装的那个买来的那个菜啊，不要进冰箱，那个不是食品级的。
1: 在一家外卖销量较高的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明厨亮灶、监控在线情况以及外卖封签的使用规范，督促商家落实线上线下同质同标。
4: 我们对相关网络餐饮服务单位采取线上数据筛查加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打幽灵外卖、政治不符、平台公示信息与实体经营不一致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截至目前，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检查入网餐饮单位1045家次，发现问题684条，立案5件，给予警告处罚30件。全县32个摊点群均已实现亮码经营，摊点管理 APP 累计录入940个摊点。此外，针对夏季夜经济活跃的特点，还开启了日查加夜巡错峰执法模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寄递业务，它的累计完成量呢达到了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梳理。
0: 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的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例。
0: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的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表示说，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他表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酸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悉，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酸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
0: 当地时间7月19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当日，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的袭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平民船员的军事能力。
1: 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此外，巴加埃还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医疗中心、桥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
0: 委内瑞拉的代总统德尔西·罗德格里斯17号说，委内瑞拉已经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档当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的重建。据了解，地震还造成约有20000人流离失所。眼下，这些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一些安置点呢存在供水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
1: 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瓜达拉哈省北部的山区，山火已造成了约2.6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毁，28个居民点，约1200人被迫撤离。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合肥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

0: 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好，我是夏阳。
0: 今日刷新啊，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这两天这个溺水的这样一个事儿啊。前两天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也说到了关于溺水，因为暑期嘛，叠加呢现在有小朋友到水边去玩，其实并不是说讲你在一个很深的一个水区啊，我们马上新闻当中要说，其实有小朋友在那个水世界类似于那种水上游乐场那种地方玩也会产生危险啊。最近呢警方就公布了四起真实的未成年人溺水事件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敲响安全的警钟。
1: 是，首先呢就是结伴水库玩耍啊，不慎落水酿成了悲剧。就在7月2号，四名初中生邀约前往一个水库玩耍，其中一人呢跳到了水库斜坡的台阶处啊，因为他那个砖比较滑，不慎落水，意外溺亡。其实不少孩子会认为，尤其是初中生啊，就觉得我们都长大了，是大孩子了，而且我们结伴出去玩其实很安全啊，但实际上呢是潜藏着安全隐患的。
0: 对，而且一旦有人落水啊，未成年人呢不太懂得如何科学的施救
1: 啊，确实
0: 啊，极易呢盲目的去下水拉扯，发生连环的溺亡。出事之后呢，孩子呢又因为害怕责罚，还可能刻意隐瞒，去延误了救援的时间啊。这一起，还有一起呢是7月13号的时候，初中生张某啊与同学邀约到某江滩公园去玩水，被公园保安的这个叔叔啊劝阻之后呢离开了水边，随后呢这张某啊又独自前往深水区去玩水，结果溺亡了。
1: 是的，
0: 其实像野外水域没有专业的救生员去值守，也没有救生圈啊救生杆啊这些急救的设备，特别是像这种水里面可能还暗藏这个水草淤泥，水温又悬殊啊，您看现在这合肥其实还是挺热的啊，但是你要去水那边特别是早晚的时候还是挺凉的啊，就如果说发生了呛水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获得救助。
1: 是，还有像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一些水上乐园去玩耍，那么就在7月12号呢，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的浅水区啊，其实不慎在游玩的时候呢不慎呛水，那么送医院抢救之后呢仍然不幸离世。那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其实也是暗藏着致命风险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那么让孩子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等的危险的区域，严格遵守场所的安全规定。当时呢呛水可能只是感觉上啊，只是咳嗽了几声，看似没事儿，但是引发的气道痉挛，还有迟发性的肺水肿，都可能会致人死亡。尤其是小孩、老人和酗酒人群，一定要警惕。
0: 还有一个真实的案件呢，是家长陪同孩子一同下水啊。7月11号的时候呢，一名小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去下河游泳，不慎呢滑入深水区溺亡。就是我们说啊，就是家长陪着不等于保护啊，会水呢也不等于救人。您比如说您在那游泳池里，您就哇，我一下子游个50米、100米，我就能去野外去游泳了。这是一个误区啊，一些家长呢也认为说，只要有我大人在场，孩子就安全，家长的陪同也不等于有效的监护啊。同时呢，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啊，溺水发生的高温地点也不同。你比如说像4岁以下的儿童，你像家中的这个澡盆啊，对吧？水缸啊，或蓄水的容器呀、啊，您家长说我让孩子自个儿玩水，我呢就到旁边去做饭，我去打扫卫生，结果孩子掉到那个浴盆里，您都不知道。一回来就后悔莫及啊！还有包括像5到9岁的儿童呢，溺水的地点呢，可能是像一些这个池塘啊、水库啊、水渠。那10岁以上的儿童，他的活动范围就变大了。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江河湖泊，包括一些池塘啊，孩子在周边去行动、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2: 早高峰资讯快递。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哈，又到夏天，这很多朋友可能又嚷着说要健身了啊，要减肥，要减脂。那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呢，有一些这个小邪门的方法，说什么哎呀，听说最近又有一种什么药啦，又是我这个只吃水果菜了。昨天节目里说了嘛，
1: 对，
0: 不吃正餐，也不吃水果，也不吃菜，吃水果菜。还有一些人说了，哎呀，听说喝这个黑咖啡啊就行了，喝完呢你这坐着它就能瘦。啊，真的这么燃脂吗？其实入夏以来呢，社交平台上各种黑咖啡的减肥法热度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一些网红咖啡的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呢，这些热销的咖啡啊，大多都是打着一些名号，什么呢，能燃脂啦，轻松瘦啦等等，有的宣称啊好身材什么喝出来啊，减法配方坐着瘦，也有打出什么脂肪减88%，这太夸张了哈。还有些亮出喝前喝后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我说句实话，这不就是 PS 修个图就能完成的事儿吗？ 对吧，
1: 咖啡到底能不能减肥，黑咖啡减肥是不是忽悠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一些网红咖啡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瘦，有的打出脂肪减88%，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黑咖啡瘦身真的有奇效？来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
3: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它含有咖啡因，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么是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可以减有消耗脂肪的一个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
2: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3: 减肥的一个核心应该是一个能量的负平衡，所以任何脱离了一个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体重下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
1: 再来说说吃东西啊，都说啊，民以食为天，食以节为先。但是呢，夏季气温升高啊，加速了食物腐败与病原体的繁殖，显著增加了感染性腹泻，尤其是细菌性腹泻啊，比如说像霍乱啊、细菌性痢疾啊这些发病的风险啊，细菌性腹泻高发，疾控中心呢也是发布了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的话，这个病毒性的感染啊，它会下降，但是呢，对于我们细菌性的感染，就是这个大家所知道的像霍乱啊、痢疾啊这些病会增加了。那如果说这个感染了这些疾病的话，它往往会有一些这个腹泻啊、腹痛啊、呕心呕吐啊这些这个指标的临床表现。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啊会感染这些病原体以后啊，他可能会没有一些症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携带者。
5: 患者和带菌者是主要传染源，感染性腹泻病传播方式多样，包括人传人、经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
4: 除了做好手术之后呢，就是要重视这个食品，就是经过这个食品引起的一些传播，尤其当下大家都喜欢去吃一些这个烧烤等等，我们要注意要这个食用经过煮熟煮透的这些食品，像这个甲鱼啊，还有生蚝啊，这些我们都要做这样的这个注意。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夏天啊，很多人如果说这个食物、煮熟了，但是4个小时以后呢，你想食用的话，建议呢还是要重新再彻底加热以后再进行饮用。
5: 重点场所要建立清洁消毒制度，对门把手、水龙头、电梯按钮等高频接触部位定期消毒，发生呕吐腹泻后规范消毒和清洗被污染的环境表面和衣物等。
4: 如果说你有这种发热的或者有同时有呕心感的不舒服的，或者呢就是你作为同时有好几个一起吃饭的人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啊，尤为注意是不是这个是一个这个细菌的感染感染性的腹泻等等。一个是及时去就医，第二个呢是不要带病去上班啊、上课。第三个呢就是能够跟家人、跟朋友相对的一个

这个消化道的隔离，比如说我这个有腹泻症状的，那我用了这个餐具啊等等，那跟其他家人要分开，或者是要及时的消毒完以后才能放在一起。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草字头下面放个非常的非，读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种读法匪，就未必为人们所熟知了。先说说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形容花草美，香味浓，比如芳菲，形容花草茂盛美丽或花草香气浓郁叫菲菲，因此菲常被用于人名。第二，碳氢化合物的一类，无色结晶，可用来制作染料、炸药等。再看看匪，它也有两个含义。第一，指萝卜一类的菜。第二，匪薄多用作谦词，表示微薄，数量少，质量次，如新金匪薄，匪薄的礼物。匪薄还表示轻视，瞧不起，过分的看清自己叫妄自匪薄，自己备下的不丰盛的酒饭叫匪酌，是一种谦词。匪薄请不要读成非薄。

还是可以喂喂再反转弯喂选择过道喂喂换掉歌单喂坐了太久坐真的发酸哎好久没听到没有起落平安喂没错起飞降落起飞降落起飞喂喂我很厌倦每天一杯几杯哎几杯哎我还保留你戴眼罩习惯嗯保留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很想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知道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0: 间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了，太远了，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因为我接受不了。哎，我不想思念你。哎哎，我接受不了。
1: 压住是不能够承受的心痛，松开我没想过松开的拥抱，祝愿你安好，希望你幸福，

0: 好，今天呢是周二，每周一周二呢我们都会请出会众名车的陈庆老师为大家在线的评车和估车啊。陈老师早上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陈老师，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几款靓车啊？
1: 今天还是同样带来了全新到店的三款车型。
0: 好的，请您一一的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6款的一个宝马 X3L30i 的领先 M 运动套装，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红色，2026年3月份上的牌，目前只行驶了有1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5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278000元。
2: 278000元，这款车是宝马的是几系来着？
1: 就宝马的 X3L
2: 的 30i 的一个领先运动套装是吗？
1: 是的，没错。
2: 好的，那么具体的配置怎么样呢？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8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四驱的一个中大型 SUV。然后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20寸的 M 运动轮毂，加上前后的运动光压套件。原车也自带有像 L 二级的一个辅助驾驶呀，360度全景影像，然后像无钥匙进入、LED 大灯、电尾门、车内的像全景天窗、中控的全液晶仪表，还有连屏，自带手机的 CarPlay 啊、无线充电，还有抬头显示、座椅加热、哈曼卡顿的音响、主动式的一个多色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2: 好，了解。这款车只跑了1000公里啊，是什么情况呢？是个人车主吗？还是原来是展车，还是怎么样？
1: 它这个就是以前是刚退役下来的那个展示车辆。
2: 展示车辆，好，也是一款准新车了哈。那么如果说，而且它很新啊，是26款对吗？
1: 对，26款最新款的。
2: 如果是全新的话，大概是办下来所有费用加在一块多少钱？
1: 全新的像同款车，你先办好上路的话，还是要去到30多万的这个车。
2: 30多万，今天我们这个27.8万还是挺香的啊。那么它的油耗整体是不是也还可以？
1: 对，因为它这个新款的2.0发动机，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也就在一个9个油左右就过了这个车。
2: 好嘞，后续保养费用呢？
1: 保养费用的话，这款车差不多在一个1000到1200左右，1万路保养一次。
2: 1000到1200左右，其实这样的车不多见，是不是？经常这个冒头之后就被朋友看上了，按下了。
1: 对，尤其像这种准新车，然后有一定性价比的这种车，卖出来就会比较快。这种车子卖起来。
2: 是，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感兴趣，怎么联系到您去试乘试驾看一下呢？
1: 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会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2: 好嘞，了解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款车型啊，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款车。
1: 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也是一个宝马 X3， 它是一个2019款的一个宝马 X3 25i 的 M 运动套装，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棕色，2019年8月份上牌，然后目前行驶的也是67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8万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15000元。
2: 115000元，这个价格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哈，是2019款的宝马 X3 25i 的 M 运动套装，对吗？对吗？喂，
1: 是的，没错。
2: 好嘞，好嘞，好，那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车的具体配置。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也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8速的变速箱，然后也是一款四驱的 SUV。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19寸的运动轮毂，加上运动外包围。原车也自带有像8个安全气囊呀、主动刹车，然后像电尾门、LED 大灯，车内的像中控的大屏，自带那个手机的 CarPlay、全景天窗、自动分区空调，这些配置都有。
2: 好的，这款车整体的油耗水平是不是也还可以？
1: 对，它跟刚才那个新款的 X3 差不多，在市区跑的话，差不多也就在一个8到9个月就够了这个车。
2: 好嘞，后续保养费用呢？
1: 对，保养费用的话，差不多也是在一个1000到1200左右，1万公里保养一次。
2: 这是今天的第二款 X3 啊，是2019款的。如果说手里的预算在10万多元左右，又想买一款这个比较高品质的车辆，那么这款真的值得您关注一下，看一看哈。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三款车型。
1: 好的，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二零。

0: 款的一个奔驰 GLB200 的动感型，外观呢是黑色，内饰也是黑色，22年的6月份上牌，目前行驶了有8万公里。然后新车的制造价格当时是31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09,000元。
1: 109,000元，今天的价格虽然都是 BBA， 但是很有性价比哈。奔驰的 GLB200 的动感型，那么具体它的配置如何？
0: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这个 1.3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然后原车自带有八个安全气囊、主动刹车的安全系统呀，然后像电尾门、LED 大灯、车内的前后双天窗、全液晶仪表盘、中控的一个连屏，还有自带64色的车内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1: 好嘞，
2: 好的。
1: 那它的整体的油耗啊，包括后续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0: 好的，它这款 1.3T 的发动机呢，常规的市区保差不多也就在一个7到8个月就过了，保养的费用呢，差不多在一个800到1000元，1万公里保养一次。
1: 好嘞，
2: 好，三款车型再跟陈老师核对一下啊。第一款是2026款的宝马 X3L， 302i 领先运动套装啊，外观黑色，内饰是红色。2026年3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1000公里，展厅的价格呢27万8。第二款车型呢是2019款的宝马 X3 25iM 运动套装，白色的外观，棕色的内饰，2019年8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6万7啊，展厅的价格11万5。第三款呢是22款的奔驰 GLB200 动感型，外黑内黑啊，轮毂什么颜色的？
0: 轮毂是银色的，
2: 银色的轮毂啊。然后是2022年6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8万公里，展厅的价格10万9。陈老师，以上信息准确吗？
0: 上述三款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2: 好的，陈老师，怎么与您取得联系呢？
0: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好嘞，感谢陈鑫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前来帮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好吗？好，拜拜。
2: 北京时间的9:28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了，我是大宝，
1: 我是夏阳，
2: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1: 拜拜。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委网信办、市信访局、泸州海关八部门印发《依法规制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投诉举报行为工作规定》，坚持合法维权与恶意牟利分类处置，双向保护消费者、经营者合法权益。昨天，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员和组织。此次授予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五个奖项，五人252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

0: 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25到31度，预计明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6到30度。
2: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立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来说一次意想不到的实验啊！你敢相信吗？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啊，随手扔掉的塑料袋，仅仅通过普通的水和氧气，就能够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化工原料。我们都说，很多重大的科技成就往往都是藏在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当中。最近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团队就是通过一次异常的实验，彻底打破了传统废塑料回收的技术局限。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6: 传统塑料回收大多依赖贵金属催化剂，反应还需高温高压。然而团队在一次对照实验中却意外发现，不加任何催化剂，聚乙烯居然降解了。研究人员本以为是操作失误，

0: 但反复验证几十次后最终确认这并非偶然。核心秘密就藏在一个普通物理现象里，熔融塑料在水里被搅拌成无数微米级油滴后，会形成水包油微液滴，液滴界面产生的强局域电场会促进水分子活化，原位生成具有极强氧化能力的羟基自由基，相当于一把把分子剪刀，可把聚乙烯等塑料中的碳碳长链剪断，让难以降解的高分子材料转化为短链二元酸等高附加值化学品。整个过程仅需水和氧气，在100多度条件下就能完成，为塑料回收产业开辟了新的技术路线。
1: 随着科技的持续突破，咱们生活当中的难题正在被逐渐化解。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手机甚至是新能源汽车用的大多都是锂离子电池，要是能够换上能量密度更高的锂金属电池，那它的续航能力会提升一大截。不过呢，这种电池它脾气也大，寿命还短，所以一直没有量产和普及。最近南京大学周豪胜教授团队就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电解液，那这个突破有望推动储能技术加快实用化。
0: 锂金属电池是下一代新能源汽车和消费级电子产品的理想电源，但传统电解液与这种电池的负极合不来，不仅影响使用寿命，还容易引发短路甚至起火。为此，南京大学团队引入了一种靶向配位反溶剂，相当于为电池请了一位保镖。充电时在电场作用下，反溶剂能主动接手电池正极释放的锂离子，阻止锂离子拆散原有的溶剂化结构，避免电解液成分被分解。这样一来，电池循环寿命可大幅延长。目前纯电动车锂电池能量密度约200瓦时每千克，而团队设计的锂金属软包电池在450瓦时每千克能量密度下，循环寿命超750次，即使提升到605瓦时每千克，仍能稳定循环150次。相关成果8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刚播完这条，我就在想，不知道用上锂金属电池，咱们的机器人擂台格斗是不是能够坚持得更久呢？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哈，就算是机器人把头都打飞了，他们照样轻伤不下火线。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全球战队铜台机甲肉搏。在7月16号，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开打，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见证一下这种里程碑式的时刻。
2: 揭幕之夜，白色雄鹰与黑色机甲斗牛士率先开启1v1激烈对决，双方对战分5个回合，单回合时长5分钟。戏剧化的是，斗牛士在对抗中头部组件脱落，却仍依靠躯干核心系统完成比赛，而当雄鹰 KO 对手后还能做挑衅动作获得加分，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本次赛事由深圳重擎机器人公司发起，统一使用重擎 T800 作为竞技载体。自全球招募以来，共吸引10余个国家200多支参赛队伍，最终有32支顶尖强队晋级入围赛。今年12月至明年1月，该赛事将迎来全球总决赛，冠军将捧走10公斤金腰带。当然，全球机器人格斗赛并不只是观赏性科技赛事，它将通过高强度的实战，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助力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升级。
3: I want to be pilot.
4: I want to be a doctor.
5: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
6: I want to be a doctor.
7: I want to be a doctor.
8: I want to be a president.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网消息，最近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接下来关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团队日前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完成一项突破性研究，无需添加还原剂、吸附剂或催化剂，仅通过适度加热油水体系，其界面上自发生成的水微滴就能从废液当中高效捞出黄金。相关成果发布在美国化学会杂志。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洪波研究员课题组受章鱼启发，研发出一种集驱动与感知于一体的全向软体触手。团队通过单触手与双触手系统完成了物体分解、咖啡制作与表面清洁等任务，为智能软体机器人系统提供了新思路。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海鲜边角料大翻身，能够变成果蔬保护的神器。提到这个资讯呢，我就想起来电影《长安的荔枝》，那个主人公啊是愁到失眠的荔枝使，为了保鲜工作啊是头疼不已。他如果知道1000多年之后有人用吃剩下的虾壳搞定了荔枝保鲜，那不得羡慕死啊！一起去听听看。
2: 长安的荔枝里，主角李善德为了把岭南荔枝运到长安，算盘拨到冒烟，快马跑到吐血。如今广东岭南师范学院科研团队给出了更科学的解法，他们从废弃虾蟹壳中提取壳聚糖，制成天然保鲜材料，使用时只需将这种天然多糖制成的仿生调控涂膜涂在果蔬表面，它就会自然成膜，缓慢释放保鲜因子，调节果蔬呼吸环境，从而实现温和锁鲜。实验数据显示，荔枝常温放置至少6天，依然色泽鲜红，果皮饱满，而对照组未经处理的荔枝早已变褐腐烂。基于这一原理，团队还研发出保鲜器凝胶、气条保鲜箱、海绵垫等产品，可有效缩减运输成本。
1: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就能够用更好的保鲜技术吃到更新鲜的，哎，比如说像南方的水果或者是蔬菜了？确实值得期待。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盛夏七月，合肥迎来用电高峰。据了解，目前合肥市共有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均吃进垃圾超过9100吨，日均向电网输送超过318万度绿色电力，有力支撑城市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保供。近日，国家发改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亿9787万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发挥赈的作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指出，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合理降低佣金、抽成、会员费、技术服务费、信息服务费、营销推广费等费用，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落实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规范和引导平台企业。

0: 业收费行为。昨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项目。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巴厘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目前获救的事故幸存者有69人。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厘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巴厘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根据船只发现记者网站信息，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即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阿波罗长廊自案发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珠宝至今下落不明。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5到31度，预计明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6到30度。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学习习近平用典意。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旭山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产权登记。该公司自行采集生成的2025年至2026年合肥市智能机器人万物抓取数据集正式拿到了登记证书。这是安徽首个面向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多模态抓取类数据集产权登记成果。安徽气象最新预报，今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强降水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小到中等。29号前后，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21到23号，全省无明显高温天气。24号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29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韩国电商巨头酷鹏公司一处物流中心18号燃起大火，火情持续3天仍未被完全控制。当地消防部门20号警告，如果火势蔓延至存有大量锂电池的区域，整个楼体将面临垮塌风险。为防止险情发生，政府部门已组织附近居民疏散，并要求学校停课。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20号宣布，也门将自当天起恢复石油出口，并将石油收入用于发放工资、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稳定，确保国家资源惠及全体人民。2022年10月，胡塞武装连续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区石油出口港口和相关设施，导致也门

0: 原油出口中断，政府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合肥186项成果获奖，
2: 数据赋能精准监督，合肥市纪委监委推动高龄津贴免申即享落地见效，
3: 又逢毕业季，合肥大批优质人才公寓上新，
2: 多业态激活消费新活力，夏日烟火气点亮城市夜经济，
3: 河池铁路预计2029年开通，合肥到九华山将有高铁连通。
2: 我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昨天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组织，全省共表彰5名科学家和252个项目，合肥4名科学家186项成果获奖，其中牵头完成159项，参与完成27项，占全省获奖总数的73.9%，比上年度提高2.5个百分点。本年度全省共授予257个奖项。包括重大科技成就奖1项，科学技术进步奖210项，技术发明奖8项，自然科学奖34项，以及授予4名外国专家的科学技术合作奖。合肥市相关单位共获自然科学奖30项，技术发明奖6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50项，分别占全省相应奖项总数的88.2%、75%和71.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杨金龙获全省唯一的重大科技成就奖。全部63个一等奖获奖项目中，45个项目由合肥市相关单位牵头完成，6个项目由合肥市相关单位参与完成。这次获奖成果覆盖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包括科大讯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完成的跨模态协同的数字人交互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国盾量子等单位完成的面向光网络融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以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国际应用超导中心等单位完成的面向高端电磁装备的密绕型超导磁体关键技术及应用等项目。技术发明奖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高维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完成的屏幕拍摄溯源水印关键技术与应用，国宝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仪量子共同完成的金刚石量子电流传感器关键技术及应用等项目获一等奖。自然科学奖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的樊基龙目超导体中新奇电子态的实验发现，纳米功能化海绵的组装制备与应用研究，面向新一代电子信息器件的功能氧化物薄膜体系探索与调控研究等成果获一等奖。据了解，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于2025年10月完成专业学科评审，经过综合评审、公示等程序，于今年确定获奖名单，并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公布。
2: 记者黄仲仲报道，无需跑腿申报，不用提交材料，合肥高龄老人就可以坐等高龄津贴自动到账。近日，合肥市纪委监委聚焦养老惠民服务提质增效，通过优化服务机制、打通数据壁垒、抓实动态监管的有力举措，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新模式，实现养老惠民资金精准直达、主动落地，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家住蜀山区五里墩街道陈村路社区的80岁老人周桂凤，因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一直独自居住。今年初，社区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他，告知其已经符合高龄津贴

0: 申领条件，提醒他及时办理相关手续。依托合肥市综合养老服务平台，系统可以精准识别出周奶奶符合津贴申领条件，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核实信息，经过三级审批后，老人足不出户，高龄津贴就自动发放到老人的个人银行卡。目前陈村路社区已有259名80岁以上老人享受高龄津贴，每月平均新增3到4名申领老人。陈村路社区党委委员、社区工作站副站长戴娟告诉记者，每年初社区工作人员会初步梳理出今年符合领取高龄津贴的人员情况，提前进行核实，并一次性告知老人需要提供的材料，确保一次办理成功。
1: 为确保津贴发放规范精准，合肥市纪委监委结合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全面规范高龄津贴发放全流程，创新建立两分两核三审批闭环工作机制，由民政专班先行开展大数据初筛，将符合条件人员的信息精准下发到县区、街镇、社区、村。基层工作人员通过上门走访和电话核实双重方式，逐一核验老人居住情况和生存状态，再通过社区初审、街道复审、县区终审三级审批把关，从源头堵住错发、漏发、多发的漏洞。通过市纪委监委的强力推动，打通了公安、人社、卫健、民政等多部门数据之间的壁垒，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不需老年人主动申请，就能自动精准界定申领高龄津贴的对象，把这项惠民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截至目前，合肥市综合养老服务平台已新增津贴享受人员21000多人，全市高龄津贴发放总额超过800万元。在主动惠民的同时，市纪委监委建立全流程动态监督体系，全市累计清退户籍迁出、离市等不符合条件人员4627人，同时为1306名符合条件的遗漏老人足额补发津贴，真正做到应享尽享、应退尽退、精准公正。
0: 记者董云浩报道。又到盛夏毕业季，为切实解决新市民和青年人才的住房难题，合肥在安居保障方面持续发力，集中推出多款由国企运营的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用低门槛、高品质、零中介费的暖心房源，为年轻人扎根合肥保驾护航。在新桥科创示范区，城域七夕里项目凭借宜居的环境，吸引了众多租房年轻人的青睐。小区楼道干净整洁，园区绿植错落有致，整体居住氛围安静舒适，和市面上普通小区相比优势十足，让前来租房的求职者倍感安心。城域七夕里是合肥安居集团在新桥科创示范区打造的首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共建有13栋中高层租赁住房及配套用房，合计提供1026套优质房源。项目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服务周边科创企业，专项解决企业青年员工的租房难题。不仅户型适配年轻人居住，租金价格亲民，配套细节也十分贴心，所有家具家电都配备齐全，网络也已入户，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为全方位覆盖合肥青年租房需求，本月起合肥多片区同步上新保障性租赁住房资源，城域望月台、九月台、西河里等多个优质租赁项目集中开放，房源布局更广，选择更多，适配不同求职和就业人群的居住需求。目前我市已累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6.5万套，其中4.2万套已正式投入运营，汇集数万名青年人才。
1: 记者杨志明报道，盛夏来临，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合肥雷街整合美食、演艺、潮玩等多元业态，推出夏日系列主题活动，以浓浓烟火气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为城市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晚风拂面，灯火璀璨，傍晚的合肥雷街人流车流络绎不绝，美食香气弥漫街巷，热闹非凡的景象勾勒出城市夜经济的生动图景。餐饮业态是夜间经济的核心支撑，也是城市烟火气最直观的体现。在雷街肥肥虾庄门店内，食客满堂，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打卡消费，畅享夏日夜生活。为贴合夏日消费需求，

0: 街区商户纷纷推出优惠套餐、专属福利等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让利回馈消费者。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风向标，也是提振消费、赋能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合肥城市夜经济的标杆街区，开街运营13年来，雷街持续深耕夜间文旅消费赛道，不断迭代消费场景，丰富业态布局。这个夏天，他们推出了夏日专属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更具特色、更有温度、更富活力的城市夜间消费名片，助力合肥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雷街是合肥夜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未来合肥将持续挖掘夜间经济潜力，丰富夜间消费业态，优化夜间消费环境，让城市夜晚亮起来、活起来、活起来，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斜拉桥两座主墩桩基施工近日全部完成，项目建设正式转入承台施工阶段，未来从合肥西站坐高铁出发，可以直达九华山。跨引江济淮特大桥由皖赣铁路安徽公司建设管理，中铁十一局承建，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工程。大桥全长7153米，主跨248米，采用斜拉桥形式跨越引江济淮菜子湖航道。施工过程中，建设团队同步应用全封闭泥浆循环系统，实现泥浆零排放，并对扬尘噪声实施24小时动态监控，确保泥不落江、水不外流、尘不飞扬，全过程满足引江济淮生态保护标准。河池铁路起自合肥西站，途经我市肥西县、庐江县和铜陵市宗阳县，跨越长江后抵达终点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其中利用既有合安高铁线路约82.5公里，新建线路约117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合肥西、肥西、舒城东、庐江西、宗阳、池州东和九华山7座车站。河池铁路是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建设项目，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铜陵、池州三市共同出资建设，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对强化合肥都市圈城市间联动发展、完善长三角多层次轨道路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两所重点中学建设项目相继取得施工新进展。其中，合肥九中高新校区项目迎来关键建设节点，首批五栋单体日前正式封顶，标志着项目即将从主体施工阶段进入装饰装修与配套建设阶段。合肥九中高新校区位于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0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5栋单体，涵盖教学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学术楼及全套后勤生活配套设施。项目自今年3月开工以来，通过分区施工、错峰作业等模式高效推进建设，预计8月底将全面封顶。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同样抢抓施工窗口期，继6月首栋单体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截至目前 ,A1、A3 两栋教学楼已封顶，其中7栋单体正稳步推进二次结构穿插施工，预计8月底全面封顶，2027年6月正式交付。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2.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宿舍楼等10栋单体建筑。根据计划，该校办学规模为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3000人，国际部招生600人。两所学校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我市教育资源配置，有效扩增区域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完善教育优质均衡布局，为城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记者郑连军报道。

0: 夏季高温炎热是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期。近日，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餐饮市场食品安全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围绕餐饮经营户资质许可、食材溯源、加工操作和环境卫生四大环节展开检查，对凉拌菜、肉制品等逐一核查进货台账与所证所票，严查过期变质原料及三无产品。在多家餐饮店后厨，执法人员发现菜品冷藏温度不达标、防蝇设施未启用等安全隐患，要求经营者及时进行整改。在一家外卖销量较高的经营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明厨亮灶、监控在线情况及外卖封签规范使用情况，督促商家落实线上线下同质同标。检查中，执法人员对相关网络餐饮服务单位采取线上数据筛查加线下实地核查的方式，打击幽灵外卖、政旨不符、平台公示信息与实体经营不一致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肥西县市场监管局现场检查入网餐饮单位1045家次，发现问题684条，立案5件，给予警告处罚30件。全县32个摊点群都已实现亮码经营，摊点管理 APP 累计录入940个摊位。此外，针对夏季夜经济活跃的特点，执法人员还开启了日查加夜巡错峰执法模式，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记者龚正楚刚报道，为展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新站高新区30头社区近日举办了一场微公益创投项目大赛。各项目汇报人围绕社区营造类、救助服务类、志愿服务类等重点领域，通过路演形式介绍了项目的服务经验、成熟服务模式及未来发展蓝图。参赛项目都来自30头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员主导征集的公益创投项目库，是近一年来社区深耕基层服务的集中检阅。据了解，自2020年以来，新站高新区坚持以社区级社工站和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员为核心双平台，探索实践党建引领、资金扶持、专业运作、组织参与的治理新模式。通过整合基层公共养老及青少年服务活动和新一站专项基金基层治理项目资源，全区已系统孵化培育各类社区社会组织超过400支。通过项目化运营模式赋能基层民生服务，聚焦社区治理、养老服务、儿童关爱、困难群体救助等重点民生方向，累计实施200多个微公益创投项目，开展服务3400场次，汇集群众6万多人次，逐步形成一批本土优质社区服务品牌。
0: 记者张伟报道，夏日炎炎，为切实关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传递社区温暖，凝聚基层治理新力量，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开展系列主题暖心活动，为骑手们送上专属关怀。包河区总工会、滨湖世纪社区党委等部门日前共同举办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揭牌仪式暨717骑士节主题活动，通过参叙座谈、暖心慰问、健康义诊等形式，精准对接辖区新就业群体需求，切实传递组织温暖，有效提升了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主席、山姆超市包河仓配送骑手队长陈鹏高兴地说，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让大家真心感受到家的温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更有前进的动力和勇气。接下来滨湖世纪社区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等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矩阵，优化服务举措，同时积极引导新业态劳动者融入基层治理，为辖区治理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 记者张正阳报道，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安徽赛区线下复赛近日在庐江县汤池镇河庐大营举行，全省434支参赛队、近1500名队员参加比赛。本次复赛设绿水青山无碳小车与负重致远创意结构两大赛项。在无碳小车赛场，选手需在2小时内将零散材料现场制成靠重力势能驱动的小车，并测试行驶有效距离和记录轨迹， 主要考验学生的

0: 工程思维、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来自界首市的王若涵和队友分工明确，反复试错，最终跑出266厘米的好成绩。在创意结构项目中，选手用复合材料杆件搭建高17到18厘米、重量不足30克的塔，并逐层叠加铁饼，最后一块铁饼要呈自由落体落到塔上，以结构坍塌前承载的总重量决出胜负。同等承重下，结构更轻者胜出，旨在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协同能力和人文素养。本次大赛由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安徽省劳动学会和庐江县科协承办。本次复赛产生的优秀选手将择优代表安徽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1: 接下来聚焦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记者张伟报道。为进一步丰富广大青少年的暑假生活，从小培养环保理念，合肥市金斗路小学三四中队的同学们近日走进安徽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专题展馆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开展研学科普绿色同行暑期环保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们有序参观了四大主题展区，全方位了解了垃圾的危害、处置和分类知识，并通过趣味游戏、实物展示和手工制作等形式学习垃圾分类常识，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0: 记者杨志明报道。为精准解决辖区内青少年假期看护难、托管难等居民急难愁盼问题，近日新站高新区方桥社区委开启为期两周的桥建成长五彩假日公益暑托班。暑托班现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向小学生详细讲解暑托班作息安排、课堂规范及安全注意事项，帮助孩子们快速熟悉新环境、融入集体，引导孩子们在丰富的课程中开阔视野、涵养品格。
1: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2026年度合肥青少年足球联赛19号在合肥一中姚海校区开赛，作为合肥深化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的重要抓手，本届赛事在去年首届赛事的基础上全面升级，赛事体系更完善，参与覆盖面更广，竞技水平更高。开幕式后率先开启 U10 男子组比拼，绿茵场上少年球员们带球突破、精准传球、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彩纷呈。本届赛事汇聚全市12支优秀队伍分为三组，在合肥一中姚海校区、姚海区青年田园球场及姚海区全民健身中心等三处场地展开激烈对决。按照赛程安排，市级联赛暑期率先开启 U10、U12、U13 三个组别的比赛，整个赛事预计8月底收官。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期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合肥和芜湖双双入选这场旨在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国家级改革试点，其中合肥重点探索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芜湖则聚焦汽车消费绿色转型和二手车流通两大方向。
1: 南二环西延西二环至永和路工程取得新进展，玉兰大道与枫林路节点将从7月22号22点到9月30号24点实施封闭，进行隧道施工。封闭后，原双向四车道加两条行人和非机动车道混行道疏导为单向两车道加两条行人和非机动车混行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合肥东西向道路交通，促进引导沿线片区发展和地块开发，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0: 今年一到六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6%，全省数字产品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8%，电子信息硬件供给能力稳步攀升。计算机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2%，其中计算机零部件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8%。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3%，省内计算机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增强。
1: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近日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 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1: 日本民间团体调查军医学校就职发现人骨问题协会19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参会人士表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社会应正视并反省战争责任。
0: 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
1: 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的一步。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随着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电成功，7月19号，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滑实验正式启动。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为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是我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日前，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水生生物资源调查团队在安庆农感湖开展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时，从湖底底泥和采集样本中发现5只小型贝类，经确认它们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淡水称，这是该物种在龙感湖水域的首次记录，也补充了这一珍稀淡水贝类在安徽水域中的分布信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据国家医保局公众号消息，近年来医保部门在坚持严查严打、保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的同时，高度重视打防结合、关口前移，积极推动事前提醒在定点医药机构落地应用。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厄瓜多尔国防部20号表示，俄武装部队近日在该国与哥伦比亚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超过10万株古柯植株。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称，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贩毒活动，毒贩在失去地盘、暴力活动能力和资金来源。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了解，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截至7月1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0404亿桶。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局地大雨。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偏南风3级，最低温度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最高温度31度。

0: 养蛊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公元2026年的7月21号，周二，与您电波相约，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各位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拉家常聊健康叙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可以说本周的天气状况是相当给力，你无法想象这是初伏天当中的合肥天气，晚上甚至还有丝丝凉意，空气当中带着那么一点湿度，然后白天也不至于完全炙烤，我们这是还在享受着台风后续给到的福利吗？但是这样的福利咱不希望太多，因为台风确实会对生活造成影响。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正在发生着的大事小情，天气的、升学的、就业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老百姓生活所需。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立足夏日，和您就身心健康好好聊聊。1点40到2点后半段，电话是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首先看到天气状况。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本周的前半周，中国南方强降雨进入收官阶段，而后半周大范围的高温会强势接棒，江淮、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发展会增多。那像20号，昨天安徽省的部分地区仍然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比如说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21号到25号，整个安徽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4号之后，我省从南往北逐渐变为晴热高温天气。从24号之后，安徽从南到北的高温，其中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号到28号，全省最高温度可能在35度左右，又回到熟悉的配方。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具体天气状况。今天是周二，天气预报给到的是阵雨或雷雨，一直要到周五，全部是这样的天气，阵雨或雷雨，一直到周六天气。

变为晴到多云，所以目前可知可能周六气温就会回升了。今天的温度是24到32度，明天就更凉爽，25到29度，礼拜四26到30度，周五25到33度，周六到周日的温度是26到36度了，天气也变为多云到晴天。高温其实在进行过程当中只是断断续续啊，我们同样要关注防暑降温，尤其是户外工作。那合肥的轨道为奔波在外的市民朋友提供一处避暑歇脚之地，更准确的说是132处避暑歇脚之地，因为合肥轨道全线网132座站点纳凉区全部对外开放，开放时间和轨道交通运营时间完全同步。无论是朝日暮归的通勤族，奔波路上的户外劳动者，还是途经站点想短暂休整的市民、老人、孩子，都可以走进地铁站纳凉区，暂别室外燥热，停下脚步，卸下一身疲惫，在空调凉风当中享受一段悠闲惬意的休憩时光。纳凉区合理规划布局，足量休闲座椅在这儿有序摆放，清晰的明确分通道和休憩区，保障客流畅通，候车小憩，互不干扰。站点内的便民服务持续升级，饮用水、共享充电宝配备到位，方便市民补水、给电子设备充电。工作人员也备好夏日清凉包，里边有防暑药片、驱蚊药片，全方位护航市民夏日出行。保洁人员每日定时清扫，持续维护干净整洁的纳凉环境。部分站点增设共享阅读区，凉风伴书香，让避暑时光更加充实。全部站点是132座，涵盖合肥的几条地铁线路啊，其中比较多的分布是2号线，总共有28处。为这样一座大爱之城点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维护公共环境。

0: 零风度下，电力特种兵带电作业保我们的清凉。那最近我们合肥在保供电的一线工作着，那国网合肥供电公司的同志们持续加强电网升级力度，加密设备的巡检频次，只为您能够给大家带来清凉。
1: 我们今天计划加抢修工单，一共有15项，平均每个工单我们要在高空待1个小时。
2: 迎风度夏以来，针对老旧小区和符合加大的线路开展专项改造升级，带电校区累计开展了436次带电作业，确保全市电网供电可靠。
3: 天气这么热，空调功率又大，现在根本就不用担心了。
4: 他们在上面很辛苦，汗流浃背的，我给他们点个赞。
0: 夏天一缺电二缺水，这两样一定要保供到位。而最近合肥全流程零距离，带着孩子们利用暑假见证一滴水从源头到龙头走进合肥对流水厂。来自社会各界的70余名群众代表通过参观座谈了解自来水的生产过程，更多知道咱们喝的是放心水，并且注意节约用水这件事儿。
5: 电池的纸巾槽，水呢就通过这个纸巾槽。
6: 来到自来水厂，感觉我很兴奋，
7: 正在刷新我的三观，检测很严格，而且很智能化，这让我就觉得非常的放心。
8: 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水的来之不易，以后我会节约用水。
9: 我们还将常态化组织各类供水科普、实地观摩交流活动，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合肥在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方面落实的更。

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来关注到高招。最近安徽建筑大学和奇瑞控股集团共建安徽建筑大学奇瑞学院，那最近他们举办了揭牌签约仪式。安徽省聚力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升级，而安徽建筑大学主动对接产业发展核心需求，携手本土龙头企业奇瑞控股集团

0: 共同共建奇瑞学院，使该校深入落实国家卓越工程师培育战略，深化校企协同育人的关键布局。通过订单的定向培养，校企双导师的协同教学，整车研发和造型创意的真实项目实训，精准弥合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供需鸿沟，奇瑞将开放相关车间、实验室等实训场地和专业设备，选派研发工艺设计领域的资深骨干担当企业导师，完善全过程安全保障机制，并开通毕业生优先录用通道，合力打造及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创意孵化于体的省级产业融合标杆产业学院。下一步，该校会联合奇瑞控股集团逐项落实合作举措，完善本科生现场工程师、研究生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体系，推动教育和产业资源的深度融合，以校企协同创新助力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为制造强国、人才强国战略输送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最近，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蒙城北路的青阳路到杜罗路工程三个标段的中标通知书，标志该项目已经完成招标工作，即将进入建设施工阶段。总共是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标段为蒙城北路青阳路到代牌坊和蒙城北路代牌坊到葫芦湾，第二段标段为蒙城北路葫芦湾到真维，第三段为蒙城北路真维到杜罗路。三个标段中标单位已经公布了，其中蒙城北路青阳路到杜罗路工程起于青阳路，止于杜罗路，全长 20.5 公里，路基宽度35米，全线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主线不设置红绿灯。施工内容包含路基、路面、桥梁、涵洞、照明、交通安全设施以及绿化。继续来看到和修路有关的新闻。老百姓提到修路，大多先会皱皱眉头，担心修到自家门口。所以怎样让修路的效率得到提升，甚至修完的路真正造福于民，至关重要。打通看病的长梗阻，最近眉山路由北向南方向通过去绿化而增加道路的方式进行了交通改造。改造过后，眉山路由北向南通行力量提升30%，到安徽中医学院看病的排队时长也减半了。
1: 眉山路安徽中医院门前的长梗阻就这样解决了。
2: 我们将眉山路西侧的绿化带进行了硬化改造，拓宽出一条机动车道，使原有的通行效率提高了30%。
3: 路修好，敞亮多了，
4: 这个安全也多了，腿就畅通多了。

0: 最近高考通知书正在逐一的派送过程当中，从16号开始，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递工作正式启动。合肥市邮政部门积极落实五确保工作机制，确保每一封录取通知书都能安全快速的送到考生手中。
1: 7月16号，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正式启动。合肥市邮政部门积极落实五确保工作机制，确保每一封录取通知书都能安全快速地送到考生手中。上午10点，在中国邮政合肥市分公司亳州路揽头部，快递员何冠华和同事正在对高考录取通知书进行分拣，其中一份要在16号上午送到庐阳区橡树湾小区。何冠华首先要联系到考生或家长，确保安全精准投递。
2: 这边大概一会儿就过去，到时候给你提前打电话再给你预约一下时间，到时候你准备好你的身份证和有效证件。
1: 进入7月以后，各个高校陆续启动了录取通知书的邮寄工作。为此，中国邮政合肥分公司提前谋划，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采取专用垛口接卸、由专人送交、专区处理、进行专人投递，做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零误投、零丢失。同时，中国邮政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近段时间要保持电话畅通，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方便快递员核对信息。如果没有及时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可通过多种

0: 平台进行查询。
1: 今年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可以通过准考证号登录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 EMS 官网，包括微信小程序及支付宝的小程序进行一个查询。

0: 再把目光投向长丰，这里有一个家门口的红色阵地，党建和发展同频共振，在非公企业、新就业群体、机关单位和基层乡镇等多个领域，党建全面发力。
1: 近年来，长丰县党建工作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非公企业、新就业群体、机关单位及基层乡镇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力，通过标准化建设、融合赋能与治理创新，将组织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上午时分，在长丰双凤经开区丰宁社区翡翠公馆小区的网格党群服务站里，一群放了暑假的孩子在志愿者的陪伴下画画做手工。另一边，辖区卫生机构的医护人员义务给小区居民量血压，并科普一些夏季的健康知识。在他们的旁边，几位外卖员则是刚刚送完单，来这里喝口水、歇歇脚。据了解，这个党群服务站于2022年投入使用，根据老中青少各年龄段的需求，设置了城市会客厅、便民服务中心等级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党群服务综合平台，是群众家门口最接地气的服务阵地。
3: 我这边也有空调，还有最主要的充电，还有可以接点水，有一些降暑药啊，还有我们比较实用的这边也有公共厕所，我们没事也可以到这边来休息休息。
4: 平时的话活动也特别多，像今天我正好带小孩来过来这边玩，这边有义诊的，我们也参加义诊的，做了手工扎染的，活动丰富齐全，都特别好。
5: 翡翠公馆党群服务站呢，当时打造啊，也是以三个家的理念打造，就是有党性的这个城市之家，有温度的基层之家，以及有记忆的初心之家。
2: 把党群服务站建在小区，是党建工作阵地前移的最好体现。翡翠公馆小区党支部成立于2022年，支部党员从最初的6名稳步壮大至17名。支部牵头深化了党组织加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位一体治理机制，搭建我们的圆桌会常态化协商平台。围绕停车管理、设施更新、环境提升等群众关心事项，牵头开展协商议事43场次，推动落实公共事项56件，协调邻里纠纷32起。
5: 我们建立了群众点单、支部下单、党员接单的三单制服务闭环。那么从居民的响应来看呢，也是得到一个快速的响应、高速处理。目前居民的诉求响应时间啊，已经从4个小时平均压缩至了1个小时以内。那么服务的办结率呢，也是已经提高了80%。
2: 组织领航不仅赋能在基层善治上，更为非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陈兰是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分子生物部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同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先后参与了辅酶 A 项目、重组胶原蛋白项目等多个合成生物项目的工艺研发。
6: 我们的研发团队各个岗位都配备有我们的党员。那我们党员首先在技术层面上是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帮助我们攻坚克难。其次，在团队协作上，我们的党员也是跟各个部门去进行积极的沟通。那这种沟通以及技术上的突破，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更好的推广上市，更好的服务于人民群众。
2: 康诺生物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合成生物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驱动企业破浪前行的，除了尖端科技，还有一个坚强的红色引擎——公司党支部。2021年6月，党支部正式成立，现有19名党员，形成了一支高学历、专业化、年轻化的先锋梯队。
7: 我们企业无论是在这个管理岗，还是在这个一线岗，我们都是在让党员积极的亮明身份，建立我们的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势能，带动周边群众向党组织靠拢，更好的为企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这样的一个动能。
2: 依托心智领航，制造健康党建品牌，康诺生物将红色动能注入企业发展全过程。目前企业持有158个药品批准文号、70项发明专利，先后承担多项科技部、

0: 省市级重点研发项目，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领航 TOP 20等荣誉。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充分发挥企业党建品牌的积极作用，继续在线粒体医学领域深耕不辍，为合肥生物医药产业贡献更大力量。
0: 今年，康诺生物党支部和翡翠公馆小区党支部获评了合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和他们一样，长丰县在各个领域都着力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尤其在产业一线筑牢红色引擎，通过搭建技能提升创新实践平台，推动党建工作与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深度融合，让党员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同时，以共赴圈建设为抓手，通过建立村社直连机制、举办兴丰市集等举措，推动党建链与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紧密衔接。在优化基层治理上，全面建强小区网格党支部战斗堡垒，通过党权阵地无柜台化改造、建设嵌入式服务站等微更新手段，大幅缩短服务半径，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画卷。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零星铸魂，立足工作职能，持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长丰县1446战略实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你见过一平米的面馆吗？在合肥天湖文化商务区，一间迷你暖心小屋最近悄悄上线了。一平米的面馆，它专门等候每位深夜奔波的户外劳动者。这是工青团合肥市委联合相关单位打造全市第一家一平方米的暖心面馆——安心水站。每天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户外劳动者只需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桶面和热水，还能享受充电的服务。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年头有人真的缺一碗泡面吗？但你想想看，凌晨1-2点钟，户外工作者、外卖骑手、环卫师傅、网约车司机，可能这真正的才是暖心的体现。不止这一平米，合肥已经建成暖心驿站达300多个，工会驿站更是超1400所，热水、热饭、充电、休息、纳凉，总有每一个角落。
1: 夏令达到150万左右。选择安徽，选择咱们这个合肥这个城市吧。第一，合肥是咱们现在新一线城市，整个消费群体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年轻消费的人特别多。
2: 餐饮手店热度高涨的同时，高端潮牌手店有效丰富城市消费选择。1A7安徽手店落地银泰1777后，凭借潮流化、年轻化的品牌定位，精准匹配本地高端运动时尚消费需求，收获年轻消费者青睐。据介绍，2026年以来，合肥银泰1777全年落地9家城市级手店，包含6家安徽手店、3家合肥手店，业态涵盖特色餐饮、轻奢潮牌、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
3: 我们根据客人的需求来引进不同的品牌进来，那可能会涉及到时尚，涉及到餐饮，涉及到生活方式，那通过多元的这种业态组合来提升提振整个区域的消费活力。
2: 手店扎堆落地，既是合肥城市能级提升的体现，也是市民高品质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的结果。据统计，合肥市上半年新增外来品牌手店126家，全年目标冲刺新增手店200家，全力打造长三角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
0: 有手店，当然更多的就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为深耕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完善新业态劳动者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蜀山区三里安街道的竹应里社区党委开展骑士报道关爱续航主题活动，以暖心服务凝聚新业态的力量。
4: 为深耕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完善新业态劳动者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参与城市建设，7月17号，蜀山区三里安街道竹应里社区党委开展骑士报道关爱续航主题活动，以暖心服务凝聚新业态力量，以党建引领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2: 活动中，社区党委与外卖站点正式签订共建合作备忘录，深化站

0: 建设联动双向赋能工作机制，双方将依托党建共建平台，建立资源共享、服务共推、治理共融的常态化协作模式。活动现场为在岗外卖骑手集中发放了防暑降温物资。
1: 我们送餐的途中，我们会遇见很多的一个突发的状况，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发挥我们的一个积极作用，去帮助别人去参与到社会的治理之中。
0: 活动聚焦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创新推出骑手随手拍基层治理专项行动，依托外卖骑手走街串巷、全域覆盖、动态巡查的职业优势，引导广大骑手化身社区移动网格员和流动探头，主动参与辖区安全隐患排查、文明风尚监督、社情民意收集等工作，让城市奔跑者成为基层治理的流动力量。
2: 弥补了日常巡查人手不足、部分区域存在盲区、问题发现相对滞后等短板，推动隐患早发现、矛盾早介入、小事早处置，极大提升了社区精细化管理水平。
3: 再把目光聚焦到包河区的万镇逍遥苑，这里是一个老旧小区，老旧小区的治理确实特别难，细微之处更彰显民生福祉。此前这里的垃圾桶点位零散，单元门口是乱摆放，导致小区环境差，而最近的问题是不是得到解决了呢？我们赶紧来看一看。
4: 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细微之处关乎民生福祉。此前本台报道了包河区万镇逍遥苑垃圾桶点位零散，单元门口乱摆放，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异味扰民的问题。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小区迅速启动整改提升工作。十余天过去，整改成效如何？小区人居环境迎来了哪些新变化？跟随我们的回访镜头一探究竟。
5: 气味特别难闻，有时候夏天这一热，它这个垃圾一发酵，味道就很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垃圾桶都堆积在外面，我们每天路过它也不是很好看。
0: 记者再次走访发现，此前零散分布在各个单元门口的垃圾桶已全部撤除，目前小区生活垃圾全部实现定点投放、集中收纳、统一管理，垃圾撤桶并点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小区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提升。
6: 现在垃圾桶已经集中了，原来放的位置是东一个西一个的，也干净了。
7: 我们现在正在整个小区逐步推进撤桶并点工作，我们现在在三期四期一共设置了1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我们通过朋友圈、客户群还有微信一对一通知，然后逐步引导居民将所有的垃圾投放到垃圾点位上。
0: 万镇逍遥苑是建成年限较久的大型居民小区，共有60多栋居民楼，住户多，人流量大，垃圾分类治理难度相对较高。目前小区三期四期撤桶并点工作已全面落地，一期二期新增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建设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此次环境整改举措获得了周围居民的认可和好评。为持续巩固整改成果，社区和物业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小区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8: 后期就是我们会督促物业，然后不断的常态化管理，然后把这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包括撤桶并点的这个工作开展好。社区辖区范围的所有小区，我们会督促所有的物业公司，然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和撤桶并点。
3: 炎炎夏日，您在想着如何避暑？动物园里的小动物们是不是也能纳凉避暑呢？合肥野生动物园为园内的毛孩子们提供各式各样的避暑良方，帮助动物们安然度夏。
9: 盛夏时节，合肥野生动物园为园里的毛孩子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避暑良方，帮助动物们安然度夏。
10: 下午时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将一块块重达8-9-10斤的大冰块送往雪猴馆等场馆。调皮的猴子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冰块，甚至还偷偷舔了起来，感受烈日下的清凉。大象馆里则下起了一阵局部阵雨，加装好的喷雾装置喷出细密的水雾，大象冰绿慢悠悠地甩着鼻子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在喷雾下惬意地淋了个澡，同时卷起饲养员投喂的西瓜、南瓜大快朵颐。据了解，目前园内多数场馆已实现空调全覆盖。
11: 像一些比较喜欢户外活动的，像食草类动物，在它树荫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

0: 提供一些遮阳，确保它在像在外面活动的时候不会特别的热。像大型的猛兽黑熊、老虎这些，它们的外展区我们可以看到是有水池的，那个是它们的一个私家泳池。
1: 除了齐全的硬件条件，为了让动物们补充水分，园方还特意调整了夏季食谱，增加了西瓜、蔬菜等多汁类食物的比例，相应减少了精饲料的投喂。在黑猩猩馆，饲养员给乐佩姐弟俩切好了新鲜的西瓜和哈密瓜当做下午茶，两个小家伙手脚并用，吃得非常开心。小熊猫们则在凉棚里撸串，这些冰镇过的水果串串很合他们的口味。与此同时，灵长区的动物们也都享受着专属的夏季定制小零食。
0: 像夏天的话呢，我们会多为它们准备一些应季的果蔬，挑一些它们特别喜欢吃的水果，比较甜的水果，然后呢把它冻成小果冰，在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分给动物。
1: 动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保育员还会在兽医的指导下，在食物中针对性的添加防鼠药品，从源头上帮助动物有效预防中暑。动物园也建议广大游客夏季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来园，这时候天气凉爽，动物们也更活跃。另外，园区也已经调整了夏季运营时间，下班快乐季活动将一直延时到晚上8:30。
2: 好了，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近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进入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拨打。

回到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卢大姐拉家常，此刻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拨打。那么我们进入后半段啊，今天关注到的是夏季护心，都知道夏天从中医的世界上说是保护心脏，但这个心不只是我们的心脏啊，其实也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在预防心脑血管病这件事儿，不是冬天要预防，夏天同样关注，因为夏天室内室外温差同样很大。一项长达37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各有专属护心菜，这样吃更能降低心脏病甚至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首先在预防心脏病上，男女可能需要吃各自不同的菜，这是意大利营养代谢和心血管疾病期刊发表的研究显示，男性多吃豆类，而女性多吃十字花科的蔬菜，能够降低心脏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在20多岁的年轻人当中，有近1/5出现多项危险因素，但是那些每天额外摄入一份正确蔬菜的参与者，患病风险显著降低。比如说豆类，黄豆、扁豆、豌豆啊，多吃这些男性专属，他们出现心脏病风险可能更低。而十字花科、西兰花菜花卷心菜的年轻女性更不容易出现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早期迹象。男性和女性可能以不同方式代谢蔬菜中的某些营养素和植物化合素，比如豆类中的天然化合物可能对男性的睾酮影响更强，而十字花科蔬菜可能对雌激素、孕激素产生更大作用。这就是男性和女性他们去护心脏吃的菜品有区别的原因。由于是果蔬、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生物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摄入不足的后果一定是伤心脏。果蔬摄入过少是十大死亡高危因素之一，估计在全球会造成约19%胃肠道癌症、31%缺血性的心脏病和11%的中风。你看，这就是心脑血管病占到非常大的比例。如果日常饮食中果蔬摄入不足，就会极大增加心血管病的死亡风险。那到底该如何去吃呢？第一个就是天天吃，餐餐有。我们真的不需要每天都吃很多不同种类的豆或蔬菜，但是胜在日拱一卒，每天都来那么一点。成人每天吃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深色蔬菜要占一半，水果是200到350克左右。比如说上班族，你可以备好水果沙拉，我觉得蔬果沙拉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对吧？又比较凉爽，作为工作间隙的加餐，补充营养又不会过多增加热量。你说当主食可不可以？也可以加点鸡胸肉，哎，这特别合适。牙齿不好的老人可以把果蔬切碎做成果蔬泥，保证每天足量摄入。一定要色彩多，而种类也要相对比较多，像菠菜、紫甘蓝，这是深色的抗氧化的，胡萝卜、南瓜，这是黄色的有贝塔胡萝卜素，葡萄、蓝莓，这是紫色的是有花青素。每天尽量摄入多种颜色的果蔬，每天至少3到5种，尤其是夏秋，水果那么丰富，蔬菜那么多，为什么不多吃呢？搭配当中要注意巧搭配，少破坏，把果蔬和其他食材巧妙搭配，能提升口感又能增加营养。比如炖肉加入香菇、胡萝卜、竹笋，这不仅肉好吃，这些配菜可能更顶个儿。包饺子、包子的时候多放点蔬菜，用蔬菜叶子卷肉吃，比肉菜比例更合适。错误的加工和烹饪方法其实是会破坏营养，比如果蔬榨汁会遗漏膳食纤维，削皮儿可能丢掉一些有健康作用的植物化合物。建议能带皮吃的水果尽量洗净带皮吃，烹饪蔬菜时候尽量用蒸、煮、快炒的方式，减少营养损失。从夏天做成一道闪电一样瘦，那当然吃果蔬也是必不可少，所以有身材管理的朋友来说，吃果蔬也特别合适。记住了，男性多吃豆类，女性多吃十字花科蔬菜。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蜀山大队总结五里墩立交桥通行优化成熟经验，在南二环怀宁路下穿通道实施的交通提升工程已全部完工。该出行节点通过增设标志、优化通行指示等微改造，让市民路过该通道不再犯迷糊。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之就在安徽招聘活动近日在安徽启动，7月到10月全省范围内将开展百日服务攻坚、百万岗位推送大型公益招聘专项行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通过高频次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 X80442 次将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世卫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证实，自7月7号以来，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

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墨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墨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丝圈的冲着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好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

0: 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组织。全省共授予5名科学家和252个项目，合肥4名科学家186项成果获奖，其中牵头完成159项，参与完成27项，占全省获奖总数的73.9%，较上一年度提高2.5个百分点。今年1到6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6%，全省数字产品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8%，电子信息硬件供给能力稳步攀升，计算机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2%，其中计算机零部件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8%，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3%。省内计算机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增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近日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去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10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5.7%和14.9%。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北京时间7月20号，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世界排名，刚刚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击败阿根廷夺冠的西班牙队以1995.88分超越阿根廷，重返世界第一宝座，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1970.37分退居次席。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
3: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

0: 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过去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说实话，每次做财经节目啊，股市跌的时候呢，都觉得上节目的时候有一点没底气啊；股市大涨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充满了力量。不知道大家呢，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啊？但是市场就是这样，不可能永远跌，也不可能永远的涨。今天相信很多人都是喜笑颜开的在回血啊。上证指数涨了1.79%，报3864.37点；深圳成指涨了4.81%啊，报14269点。科创综合指数涨了8.75%，报2060.48点；创业板指涨了7.05%，报3685.97点。那这一轮的上涨呢，我们很多人应该都会感觉17亿元，上市公司的回购增持的力度持续提升。长线资金方面，我们看到20号多家保险公司同样发布声明，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以实际行动积极把握资本市场的估值修复与产业成长双重机遇，看好中国权益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好了，关于今天的中国股市方面的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涨要涨个明白，到底是为什么涨；跌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过啊，是什么原因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太恐慌了，一切交给时间。好了，时间走到了15:30，我们来进半点的歌曲和广告。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行情啊，真的不适合盲目跟风啊，因为美联储加息预期反复横跳，美元走势波动很大，普通人拿捏不准节奏，再加上原油涨价带来的市场动荡，直接把汇率不确定性拉满了，风险呢是肉眼可见的。如果你未来一年内有实打实的美元刚需，比如说留学费、海外消费、境外还款，不再换回人民币，这种可以闭眼冲一下短期美元存款。那如果只是单纯想要套利赚差价，本身没有美元刚需的，就别凑这波热闹了。好了，看看时间，15:46，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62.6% 和 35.6%。花旗集团昨天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国际足联官方今天发布消息，纪律委员会将调查阿根廷和西班牙赛后冲突，以确认是否存在违规情况。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冠，赛后帕雷德斯锁喉加西亚并怒推加维，引发两队大规模冲突。记者当地时间20号了解到，美国法官下令派拉蒙天舞暂停对华纳兄弟的收购，为期2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约1110亿美元的交易若完成，将对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合肥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局地大雨。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

0: 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雨，东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的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

0: 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最近啊，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名单，我们合肥的企业中科智驰榜上有名。无人驾驶如何开进体育场景，入选了小巨人又带来哪些变化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一间轿车，然后选择好在其中的一个路线，那我们可以自己手动选择上车点，然后点击确认上车。
3: 在合肥高新区中科智驰测试场，开发工程师向记者演示了无人驾驶接驳车的使用流程。通过手机小程序一键叫车，车辆即可到达指定上车点。目前，这样的无人驾驶漫游车已在国内多个景区和园区投入运营。合肥洛港中央公园、属西湖公园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4: 只要适合这种园区或是短距出行，都可以用到这样的产品。
3: 这款车叫消斗，四座，续航50公里，正是中科智驰此次入选的主角。有赖于自主研发的智驾系统多传感器融合感知，能实现360度无死角的环境识别。遇到障碍物，车辆能够平稳减速停车，随后自动绕过，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无人驾驶接驳车的高度智能化，让它在体育公园、训练场馆等场景中有了广阔的应用空间。
4: 我们的用户量的咨询量啊更大了，是主动去找客户，现在客户主动找上门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转变。目前在南京一家企业打算采购100台这样的车。
3: 目前中科智驰以内销为主，同时已在阿联酋、马来西亚形成海外订单需求，目标是打造全球知名的无人驾驶品牌。此外，远程部署技术的应用也大幅降低了车辆在全国各地的运维成本。
5: 车辆的网络然后做一个升级，可以做到远程部署这一个工作，不需要实际的一些部署人员到现场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了，这样可以极大的节约我们的一个运营成本。
3: 此外，无人驾驶接驳车在实现自动驾驶的同时，还搭载了导游讲解、电子地图和车辆监管等功能，相当于把司机、导游和导览图合而为一，大大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验。下一步，他们还将重点打造文体板块的整套智能化系统，从零散的单车运营走向场景化智慧出行网络。
1: 如今办理营业执照、社保登记这些政务事项，不用专门抽时间跑政务大厅排队了，在家门口甚至地铁口就能轻松搞定。近期洛阳区就深化邮政与政务服务联动，在地铁2号线四牌楼站旁的邮政网点全新增设了政务服务综合窗口，100余项政务服务实现就近办、快速办。
3: 地处市中心核心商圈、紧邻地铁口的四牌楼邮政支局，人流量大，是不少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如今，这个老牌邮政网点迎来全新升级，变身一站式政务便民服务站。走进网点，崭新的政务自助终端、专属办事窗口、清晰明了的办事指引，一目了然。市民方女士此时正在咨询社保流水查询业务。
6: 了解到咱们附近的这个邮政网点开办了这个政务的这个代办服务，很方便，我今天正好抽时间到这边来看一下。
7: 查询类业务几分钟就可以办理完成，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就近办、轻松办。
3: 今年以来，洛阳区创新推出政务服务由我办便民服务新模式，并依托邮政网点遍布街巷、临近地铁站点的优势，把专业的政务服务从政务大厅搬到市民身边。目前四牌楼这处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可以承担企业设立登记、职工社保参保等多项高频政务事项的咨询办理业务，
7: 配备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方便群众自助办理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等100余项政务事项。自该项服务推出以来，该网点共办理业务700余件。
0: 最近啊，高温酷暑让户外奔波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迎来了严峻的考验。为了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传递工会与社区的温暖，最近包河区总工会、滨湖世纪社区工会联合万国农贸街区党支部开展了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揭牌暨暖心关爱系列活动，以多元贴心的服务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的需求。
3: 7月17日中午，奔波在大。

0: 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们卸下忙碌，陆续走进万国农贸市场二楼会议室，迎接他们的是一顿荤素搭配、热气腾腾的暖心午餐。边吃边聊的午餐会还变成了解忧现场，能现场解决的问题，工会工作人员及时答复。需要协调的，则逐一记录并承诺限期反馈。
1: 一份暖心的饭，给连年夏日的我们奔跑的我们带来了清凉和力量。
0: 暖心午餐会后，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揭牌仪式举行，并现场为骑手代表佩戴工会会徽，颁发会员证。我们今天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让我们真心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更有力量，更有前进的动力。
2: 揭牌仪式现场，工作人员还为骑手代表发放夏日暖心礼包，同时开展健康义诊、普及防暑养生知识，把便民服务与暖心关怀落到实处。
3: 下一步，京汉网格党委依托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等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新业态劳动者的关爱服务，积极引导新业态劳动者融入基层治理，为辖区治理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4: 好，时间来到17:44，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18晚高峰节目，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情侣之间产生极度情绪，俗话叫做吃醋。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 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那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 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可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1回中，又把嫉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 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经曹先生这么一写，词海中对醋的含义又加上一条，因嫉妒而感到心酸，吃醋被引申为嫉妒，也就由此而来。 吃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恋爱或婚姻中，如果两人彼此视而不见，一点醋都不吃，爱情也就淡而无味了。偶尔吃一回醋，说不定就能给琐碎的生活吃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醋劲大了，未免就过犹不及了。话里有话。
5: 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作为流动的城市窗口，公交车不仅承载着市民的出行，更时刻传递着城市的温情。近日，合肥公交集团第一巴士公司一车队122路驾驶员施正和同事们进行了一次诚信接力，将乘客丢失的10000多元现金物归原主。
1: 7月14日上午10点多钟，合肥公交集团第一巴士公司一车队122路驾驶员施正在完成营运任务后，在对车厢进行清洁与巡检时，发现一个被遗留的手提包。
2: 然后就发现座椅底下的它有个那个紫色的包，这个紫色的包很不起眼，我一看那个应该是老年人那种，就是因为年轻人不会用那种包的。
1: 想到失主此刻焦急万分的心情，施正赶紧将这个紫色的包送到站房，交给正在值班的同事贾贤虎。
3: 数了一下，有13100块钱现金和2张存折。
1: 面对这笔万元现金，公交工作人员一边依托包内证件信息多方溯源，一边同步对接合肥公交李祥斌热线，密切跟进寻物求助来电。
3: 我正好稽查我们的公交热线，正好又反馈回来。然后没跟他反馈我们捡到这个包。
1: 在驾驶员施正和同事们的接力之下，最终成功联系上了失主。据了解，失主是一位八旬老人，因行动不便无法亲自前往站点认领。失主委托辖区派出所民警前往公交站点，与车队工作人员完成失物交接。
4: 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无人机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然而伴随而来的黑飞现象，尤其是未实名登记擅自升空的行为，正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隐形威胁。近日，合肥警方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提醒，无人机必须实名登记身份，严禁任何的黑飞行为。
1: 7月13日，合肥市公安局发布了给合肥无人机飞手的重要提醒，重点介绍了黑飞的严重危害。
5: 这类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

0: 更可能因为飞行器无法溯源、无法监管而引发严重安全事故，成为影响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的突出隐患。
1: 安全底线不容失守。为了让每一位飞手在合肥试飞空域内合规自由飞行，飞手需要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依法完成实名登记。
0: 这个实名登记啊，就相当于给我们手里的无人机发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证。这个平台是我们国家民航局官方管理平台，支持我们的手机端和电脑端的操作。
1: 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无人机飞手已经完成实名登记近10000条，企业登记500多条。除了合法登记外，合肥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无人机应用大队还加强了无人机防控工作。今年中高考期间，无人机侦测反制设备已经投入了使用。
0: 这些啊，都是我们无人机防控设备，是我们警方给无人机准备的信号阻断神器，主要用于特定区域的无人机防控，及时消除空中安全隐患。一旦发现未经报备的无人机出入我们的禁飞区域，我们将迅速采取措施，对无人机实施驱离。
1: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除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外，今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黑飞做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
0: 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或者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气球等升空物体，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2: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合肥涌现出了一批新农人，他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用新技术突破产业瓶颈，用新品种打开市场空间，在田野上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生动答卷。
3: 走进安徽皖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黄鳝繁育基地，野外繁育出的鳝苗活力十足，经过仿生态技术处理，这批鳝苗长到7钱左右便可推向市场，为稻虾鳝大田露天养殖提供优质苗种。
4: 培育的这个牙签苗在野外给它生长1个礼拜到10天，然后给它移植到我们这个恒温大棚，经过恒温驯食，再经过我们这个光谱大棚适合野外生存，提高鳝鱼种苗的成活率。
3: 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企业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联手，历时3年多，攻克了人工繁育鳝苗在野外生长的技术难关。公司通过网箱内种植水花生为黄鳝提供栖息环境，成功攻克了黄鳝性逆转导致的育苗难题，目前苗种存活率稳定在60%至70%。这项正在申报专利的黄鳝仿生态繁育技术，为稻虾鳝绿色养殖模式提供了关键支撑，可实现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鳝在环沟走，一田三收。
5: 在稻田里面的养殖，每亩可以达到30斤左右，现在的市场价格大概在35左右，关键提升了这个1000块钱。
3: 目前基地面积已发展到200多亩，年繁育鳝苗达800万尾，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带动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6: 通过县农业农政局和农村企业的技术攻关，我们解决了稻虾鳝苗种繁育和稻田共生难题，下一步庐江将打造庐江稻虾鳝区域公用品牌，延伸加工产业链条，让致富下鳝真正游进千家万户。
3: 在庐江台创园联合村孔敬新谷物家庭农场，一个个金黄圆润的金丝角瓜掩映在绿叶之间，这种素有植物鱼翅美誉的瓜果是新型职业农民孔敬新种植的新品种。
7: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种金丝角瓜，是从四川那边。目前我们种产量测试大概在5000到6000斤，产量还可以。就是呢，在加工这一块呢，大多数人都不晓得怎么适应。
3: 金丝角瓜在中国有400多年种植历史，富含维生素 C 和钾、钙等矿物质。由于消费者大多不认识此瓜，上市初期销售遇冷。面对困局，孔敬新与家人推出现场制作、免费品尝、张贴二维码等营销方式，展示金丝角瓜无刀自出丝的特性，讲解营养价值并分享家常做法，成功将藏在深闺中的新品搬上市民餐桌。
8: 要去头去尾，然后从中间你破开，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抠出来，轻轻地揉，揉到3至5分钟，它的丝就会出来。
5: 第一次吃这个金丝角瓜，吃起来呢清脆爽口，非常好吃。
3: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出路在科技。从攻克黄鳝繁育技术难关，到引进金丝角瓜并创新营销。

庐江新农人正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他们不再因循守旧，而是借助科研合作、品种引进、品牌营销等现代手段，重塑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庐江的实践证明，当越来越多新农人带着技术与理念扎根田间，农业正变得更智慧、更高效、更有奔头。

0: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剑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细微之处关乎着民生福祉。之前我们关注了包河区万镇逍遥苑这个小区，垃圾桶点位零散，单元门口乱摆放，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异味扰民的问题。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小区也是迅速启动了整改提升的工作。十多天过去了，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小区的人居环境迎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接下来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气味特别难闻，有时候夏天这一热，它这个垃圾一发酵，味道就很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垃圾桶都堆积在外面，我们每天路过它也不是很好看。
2: 记者再次走访发现，此前零散分布在各个单元门口的垃圾桶已全部撤除，目前小区生活垃圾全部实现定点投放、集中收纳、统一管理，垃圾撤桶并点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小区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提升。
3: 现在垃圾桶已经集中了，原来放的位置是东一个西一个的，也干净了。
4: 我们现在正在整个小区逐步推进撤桶并点工作，我们现在在3期4期一共设置了1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我们通过朋友圈、客户群还有微信一对一通知，然后逐步引导居民将所有垃圾投放到垃圾点位上。
2: 万镇逍遥苑是建成年限较久的大型居民小区，共有60多栋居民楼，住户多，人流量大，垃圾分类治理难度相对较高。目前小区3期4期撤桶并点工作已全面落地，1期2期新增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建设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此次环境整改举措获得了周围居民的认可和好评。为持续巩固整改成果，社区和物业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小区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5: 后期就是我们会督促物业，然后不断的常态化管理，然后把这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包括撤桶并点的这个工作开展好。社区辖区范围的所有小区，我们会督促所有的物业公司，然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和撤桶并点。
6: 夏季高温炎热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发期，近日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的餐饮市场食品安全开展专项检查。
7: 执法人员重点围绕餐饮经营户、资质许可、食材溯源、加工操作、环境卫生四大环节展开检查，对凉拌菜、肉制品等逐一核查进货台账与所证所票，严查过期变质原料及三无产品。在多家餐饮店后厨，执法人员发现菜品冷藏温度不达标、防蝇设施未启用等安全隐患。
8: 冰箱里面有一些彩色塑料袋装的那个买来的那个菜啊，不要进冰箱，那个不是食品级的。
7: 在一家外卖销量较高的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明厨亮灶、监控在线情况以及外卖封签的使用规范，督促商家落实线上线下同质同标。
8: 我们对相关网络餐饮服务单位采取线上数据筛查加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打幽灵。

0: 外卖政治不符、平台公示信息与实体经营不一致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截至目前，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检查入网餐饮单位1045家次，发现问题684条，立案5件，给予警告处罚30件。全县32个摊点群均已实现亮码经营，摊点管理 APP 累计录入940个摊点。此外，针对夏季夜经济活跃的特点，还开启了日查加夜巡错峰执法模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入伏之后啊，咱们合肥开启了持续高温的模式，给大家的工作生活带来严峻的考验。最近这段时间呢，合肥的多家医院中暑病人的接诊量大幅攀升，甚至出现了危重症的中暑病例，咱们去了解一下。
1: 上午9点，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内，医务人员正紧张有序地接诊处置各类中暑患者。
3: 口渴，腿上没有力气，喝的藿香正气水，喝了2-3个也不行，然后呢都在那都头发晕，就是还想呕吐。
4: 现在的中暑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单日最高这个中暑的例数，我们抢救过有10例。
1: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散热功能差，且大多伴有基础疾病。同时，不少老人因节俭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室内环境，导致热量堆积无法散发。
4: 其中有一例是比较重的，就没有开空调，而且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发现意识不清、抽搐，然后直接送到医院来了。第一时间诊断一个热射病以后，快速的一个其中一个热射病的一个救治流程，病人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1: 医生提醒大家，如发现疑似中暑症状，需牢记急救准则，科学处置，从容应对。
4: 一旦发生中暑，我们一定要牢记那个六字法。哪个六个字呢？一个是脱、泡、撤、补、通、进六个字。脱就是立即要脱离这个热环境，泡就是首选，就是要把泡在冰水或者冷水里边，撤就是就要准确测量体温，补就是要快速补液，然后通就是要保持气道的一个通畅，防止窒息，进就是要控制抽搐。
2: 咱们继续来说这个过夏天的事儿啊，除了高温以外呢，就是蚊子也是让大家很头疼的一件事儿。最近啊，咱们合肥各个公园是上新了各类专业的捕蚊子灭蚊子的设备，从生物驱蚊到物理诱杀多举措并行，有效降低园区的蚊虫密度，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更加舒适的游园体验。
5: 在包公园，一套崭新的驱蚊设备已投入使用，它的外形形似一个放大版音响，定时启动的装置将特制驱蚊液均匀地喷洒在庭院中。据了解，这套设备通过定时自动喷洒的方式，可覆盖整个园区传验区域，实现全域的蚊虫驱赶防护。喷洒液体对人畜无害，包公园内其他的经营户也通过在室内安装封木机、每月开展消杀等方式，多维度减少园区蚊虫的滋生和侵扰。
2: 在滨湖国家湿地公园，针对开阔草坪与湿地沿岸的不同驱蚊特点，园区配置了差异化的灭蚊设备。你像是在鞍上草原这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啊，有4台太阳能，又范围可以达到150平米到200平米。而针对湿地沿岸摇蚊密集的特点，范围可以达到150平米到200平米。而针对湿地沿岸摇蚊密集的特点，园区还对接省潮湖管理局，与相关的企业合作，在十里长堤岸上草原水杉林区设置了2台太阳能高效灭蚊器。这个设备呢，单台的辐射范围可以达到200到300平米啊。数据显示，每台设备每周可以诱捕大概50万只摇蚊。
5: 肥河智慧公园、雷街公园儿童游乐区域各加装了一台灭蚊设备，为游玩的儿童及陪同家长筑牢了防蚊的屏障，进一步提升亲子休闲场景的游园舒适度。那据了解呢，包河区农林水务局正探索仿生智能捕灭蚊设备的公园场景应用。
2: 确实啊，这些科技赋能之后啊，也是提升了我们很多这种生活的舒适度啊。也是计划采用叫做吞天蛙呼吸式生物捕蚊机，这个设备会在很多地方，你比如包公园啊、雷街啊、劳动公园、森林公园的健身儿童活动的区域，而且呢，单台设备的捕杀范围大概能达到400平米。
5: 爱上草原还将新增数台太阳能高效灭蚊器，计划投放至十里长堤的重要节点，进一步扩大湿地沿岸的蚊虫防控覆盖范围。
6: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

0: 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草字头下面放个非常的非，读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种读法匪，就未必为人们所熟知了。先说说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形容花草美，香味浓，比如芳菲，形容花草茂盛美丽或花草香气浓郁，叫菲菲，因此菲常被用于人名。第二，碳氢化合物的一类，无色结晶，可用来制作染料、炸药等。再看看匪，它也有两个含义。第一，指萝卜一类的菜。第二，匪薄，多用作谦词，表示微薄，数量少，质量次，如心金匪薄，匪薄的礼物。匪薄还表示轻视、瞧不起，过分的看清自己叫妄自匪薄，自己背下的不丰盛的酒饭叫匪浊，是一种谦词。匪薄请不要读成非薄。
7: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8: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9: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8: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10: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7: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11: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8: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12: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7: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民芳，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1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最近啊，有市民反映说，在上海的七宝灵展广场停车场内设有的停车位叫做女神停车位，比一般的停车位宽出了有一半，引起了争议啊。广场方回应说，目前收到了信息，对这几个字女神停车位呢进行覆盖，后期将调整成普通大型车辆停车位，方便有需要的用户去使用。
1: 这场从暖心设计到引发争议再到快速纠结的舆论风波，看似只是一处停车场的细节调整，实则是面向所有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明确提醒，善意不能建立在刻板标签之上，便民的前提永远是平等和尊重。
0: 复盘这个事儿，核心矛盾不是说商场加宽车位本身，而是对这类车位的性别专属啊。因为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窄车位里反复挪车啊，怕剐蹭的经历，设置宽敞的停车空间本是贴合实际需求的便民举措。如果说一旦给这类车位套上了什么女神这样的性别限定，原本的贴心就变了味儿，就是它那是默认什么呢？默认女性的驾驶技术比男的要弱，把个体驾驶能力的差异粗暴绑定到了性别群体之上。众所周知，所有公共服务的供给都应当以个体的实际需求为标尺，而非以无关的属性给群体贴标签。但是呢，女神停车位这种看似优待的设计，本质上是对女性车主的隐性冒犯。有很多这个女性啊，驾驶技术是非常娴熟的，根本也用不上这份特殊的照顾，也是被强行纳入到了需要被迁就的这个预设当中。
1: 更深层的问题藏在公共资源不公的分配逻辑里，停车场的空间本来就有限，高峰时段常出现一位难求的情况，把稀缺的加宽车位划定为单一性别属性，直接把同样有需求的男性新手、开大型 SUV 的车主、带娃的家庭用户、行动不便的驾驶者等全部排除在外。
0: 是，
1: 本该服务于所有有需要人群的公共空间，被人划出了性别门槛，既可能造成资源错配，也催生了新的不公平。
0: 有人说这个商场初衷是好的，只是命名不够妥当。但是恰恰是这份想当然的善意最值得反思啊！今年不少场所都推出过类似的女性专属设施，什么停车位啊、母婴室啊，都打着贴心的旗号，但无意中固化了性别刻板的印象，把粉色等同于女性，把需要照顾和女性绑定。这类设计走的是讨好流量的捷径，但是忽视了公共服务最该守住的

0: 公平底线。如今呢，公众对这类细节的敏感度在不断的提升，从来不是矫枉过正，而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人们不再接受以关怀为名的标签化，更拒绝用群体属性替代个体需求的粗放服务。
1: 所谓的便民从来不是用刻板印象去替用户定义需求，而是把选择权交还给每一个使用者，把女神停车位改成加宽车位、先手车位、大型车辆车位等，让所有有实际需求的人都平等使用，既不冒犯任何群体，也能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更大价值。与人善言，暖于布帛，公共服务的善意从来不是靠花哨的命名和流量噱头实现的，它藏在每一个个体的尊重里，藏在对公共资源公平性的坚守里。
0: 小小的车位命名啊，映照着治理的大道理。便民服务就是不能浮于表面，要兼顾公平与尊重。商家呢，应当以此事为戒啊，规划配套设施的时候多一份换位思考，少一份刻板的臆断，以功能导向替代性别的划分，让每一项便民的设计都能传递无差别的温暖。唯有立足平等，面向大众，公共服务方能真正赢得群众的认可，实现服务初衷与社会共识的同频共振。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5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3: 我吃红烧穿山甲。
2: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3: 那我吃烤鸭。
2: 哎，烤鸭可以。
3: 我烤中华秋沙鸭。
2: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3: 那我吃清蒸鱼。
2: 什么鱼啊？
3: 松江鲈鱼。
2: 二级保护动物。
3: 我吃梅花鹿。
2: 一级。
3: 我吃、
2: 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3: 吃野味大补啊。
2: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3: 哎呦，那太可怕了。
2: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3: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2: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3: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部和南部局部有大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雨，东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的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

0: 之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避免饮用咖啡、浓茶或嚼口香糖，保持正常的饮食节奏，避免因突击节食或突然素食导致胆固醇等指标出现假性波动。
1: 是的，我们体检者可以根据这些建议啊，结合现场的情况灵活调整，避免因流程混乱而往返奔波重复准备，让体检的效果更加的真实和准确。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会。

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意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

静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道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乐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听后非常感动，于是决定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送还给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所以就有了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time?
4: Yes, 厦门、北京、烟台。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

0: 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1: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9: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2: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9: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5: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7: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7: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

0: 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4: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5: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6: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7: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6: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8: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0: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9: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1: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9: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

0: 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3: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6: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5: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

0: 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

0: 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因县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
1: 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部和南部局部有大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雨，东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

0: 预计明天夜里的23号的白天，阴天有重到大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

0: 我们都说很多重大的科技成就往往都是藏在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当中。最近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团队就是通过一次异常的实验，彻底打破了传统废塑料回收的技术局限。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1: 传统塑料回收大多依赖贵金属催化剂，反应还需高温高压。然而团队在一次对照实验中却意外发现，不加任何催化剂，聚乙烯居然降解了。研究人员本以为是操作失误，但反复验证几十次后，最终确认这并非偶然。核心秘密就藏在一个普通物理现象里，熔融塑料在水里被搅拌成无数微米级油滴后，会形成水包油微液滴，液滴界面产生的强局域电场会促进水分子活化，原位生成具有极强氧化能力的羟基自由基，相当于一把把分子剪刀，可把聚乙烯等塑料中的碳碳长链剪断，让难以降解的高分子材料转化为短链二元酸等高附加值化学品。整个过程仅需水和氧气，在100多度条件下就能完成，为塑料回收产业开辟了新的技术路线。
0: 随着科技的持续突破，咱们生活当中的难题正在被逐渐化解。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手机甚至是新能源汽车用的大多都是锂离子电池，要是能够换上能量密度更高的锂金属电池，那它的续航能力会提升一大截。不过呢，这种电池它脾气也大，寿命还短，所以一直没有量产和普及。最近南京大学周豪胜教授团队就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电解液，那这个突破有望推动储能技术加快实用化。
1: 锂金属电池是下一代新能源汽车和消费级电子产品的理想电源，但传统电解液与这种电池的负极合不来，不仅影响使用寿命，还容易引发短路甚至起火。为此，南京大学团队引入了一种靶向配位反溶剂，相当于为电池请了一位保镖。充电时在电场作用下，反溶剂能主动接手电池正极释放的锂离子，阻止锂离子拆散原有的溶剂化结构，避免电解液成分被分解。这样一来，电池循环寿命可大幅延长。目前纯电动车锂电池能量密度约200瓦时每千克，而团队设计的锂金属软包电池在450瓦时每千克能量密度下，循环寿命超750次，即使提升到605瓦时每千克，仍能稳定循环150次。相关成果8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刚播完这条，我就在想，不知道用上锂金属电池，咱们的机器人擂台格斗是不是能够坚持得更久呢？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是机器人把头都打飞了，他们照样轻伤不下火线。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全球战队同台机甲肉搏。在7月16号，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开打，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见证一下这种里程碑式的时刻。
2: 揭幕之夜，白色雄鹰与黑色机甲斗牛士率先开启1v1激烈对决，双方对战分5个回合，单回合时长5分钟。戏剧化的是，斗牛士在对抗中头部组件脱落，却仍依靠躯干核心系统完成比赛，而当雄鹰 KO 对手后还能做挑衅动作获得加分，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本次赛事由深圳重擎机器人公司发起，统一使用重擎 T800 作为竞技载体，自全球招募以来，共吸引10余个国家200多支参赛队伍，最终有32支顶尖强队晋级入围赛。今年12月至明年1月，该赛事将迎来全球总决赛，冠军将捧走10公斤金腰带。当然，全球机器人格斗赛并不只是观赏性科技赛事，它将通过高强度的实战，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助力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升级。
3: I want to be pilot.
4: I want to be a doctor.
5: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
6: I want to be a doctor.
7: I want to be a doctor.
8: I want to be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新华网消息，最近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继续来关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团队日前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完成一项突破性研究，无需添加还原剂、吸附剂或催化剂，仅通过适度加热油水体系，其界面上自发生成的水微滴就能从废液当中高效捞出黄金。相关成果发布在美国化学会杂志。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洪波研究员课题组受张宇启发，研发出一种集驱动与感知于一体的全向软体触手。团队通过单触手与双触手系统，完成了物体分解、咖啡制作与表面清洁等任务，为智能软体机器人系统提供了新思路。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海鲜边角料大翻身，能够变成果蔬保护的神器。提到这个资讯呢，我就想起来电影《长安的荔枝》，那个主人公啊是愁到失眠的荔枝使，为了保鲜工作啊是头疼不已。他如果知道1000多年之后有人用吃剩下的虾壳搞定了荔枝保鲜，那不得羡慕死啊！一起去听听看。
2: 长安的荔枝里，主角李善德为了把岭南荔枝运到长安，算盘拨到冒烟，快马跑到吐血。如今广东岭南师范学院科研团队给出了更科学的解法，他们从废弃虾蟹壳中提取壳聚糖，制成天然保鲜材料，使用时只需将这种天然多糖制成的仿生调控涂膜涂在果蔬表面，它就会自然成膜，缓慢释放保鲜因子，调节果蔬呼吸环境，从而实现温和锁鲜。实验数据显示，荔枝常温放置至少6天，依然色泽鲜红，果皮饱满，而对照组未经处理的荔枝早已变褐腐烂。基于这一原理，团队还研发出保鲜器凝胶、气条保鲜箱、海绵垫等产品，可有效缩减运输成本。
1: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就能够用更好的保鲜技术吃到更新鲜的，比如说像南方的水果或者是蔬菜了？确实值得期待。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随着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电成功，7月19号，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滑试验正式启动。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为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是我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之就在安徽招聘活动近日在安徽启动，7月至10月，全省范围内将开展百日服务攻坚、百万岗位推送大型公益招聘专项行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通过高频次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食药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要推荐的书来自常小玲、文滋滋在里山种地。2014年，两个拥有生物学教育背景的80后海归常小玲和文滋滋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他们把家搬到了北京东山的一座小山上，开始了一场名为里山生活的实验。10年后，他们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在里山种地这本书。这不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叙事，而是一份关于失败、成长和重新发现土地的诚实记录。文滋滋在一席演讲中这样解释他们的选择，说我和常小玲之前都从事环境教育或者生态保育工作，在教育中我们经常会倡导城市的家庭在生活中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但在滔滔不绝的表达之后，总觉得自己缺乏一手的经验。我怎么就对地球友善了？我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更好地呵护环境？在生活中我可以怎样和自然相处呢？带着这些问题，他们把自己的家搬到了这座小山上，开始了里山生活。常小玲和文滋滋在北京东北浅山地带创建了一座盖亚沃斯花园，占地大约30亩，正是这样一个里山生态系统的缩影。这里有作物区、果园、鸡舍、香草园，也有留给荒野自然的另一半土地。他们身兼知识农夫和专业自然观察员双重身份，一边足底沾泥挥汗如雨，一边眼拍手写跳脱思考，试图在被人们忽视的落后边缘的角落发掘野性的机密，探索永续共生的生活方案。值得注意的是，里山并非桃花源。书中反复强调，里山并没有只留给我们一份唾手可得的快意，而是让我们有机会用双手去创造和打磨，将短暂的愉悦化作持久的幸福。在这里，每天都少不了辛苦的付出，耕种田地、做饭烧炕、修葺屋舍、喂养动物。割麦子时，右手持镰刀，左手反复握麦秆中下部，搂住一把之后，将镰刀头靠近麦秆基部，向身体的方向适当用力，这些具体的劳动细节构成了里山生活的真实底色。初到里山时，常小玲和文滋滋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现代化便捷生活的突然中断，没有高科技。

鞋带的趣事，说记得小时候刚学习鞋带的那段日子，每每出门前总会进入一种小手生锈、大脑呼紧的紧张状态，往往越急着向前走，鞋带越系不好，最后把自己气得不行，还成就了一脚大死疙瘩。后来他开始日复一日的在里山生活，才惊觉绳结的使用竟然会出现在各个角落，勒大棚、绑菜架、拴动物、捆柴火、系口袋、收绳子，这种逆向思维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温和抵抗，不是激进的断舍离，而是给便利的生活找一点小麻烦，在快与慢、便捷和繁琐之间重新找到平衡。里山生活最迷人的部分是人与万物的关系重构，长脚羚和文滋滋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居民，他们必须和各种邻居共享空间，野兔、环颈雉、小刺猬、毒蛇、狗獾、果子狸、豹猫，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和豹猫的冲突。文滋滋回忆说，我们山上的豹猫进入了我们的鸡舍，吃掉了我们100多只鸡，而且它一次就会杀死20多只，完全不去吃它们，只是扔在那儿展示它的能力。这种损失对任何农夫来说都是沉重的，但长脚羚和文滋滋选择了一种不同于消灭的应对方式。他们开始反思，是豹猫偷吃了鸡，还是我们没有尽到农夫的本分？这种追问将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从对抗转向了共存。书中有一段关于放任虫子的描述，尤其让人深思。放任虫子在菜地里吃喝，与村里长期务农的老人来说，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但是如果蒋明拿这些老油菜连同虫子一起喂鸡，没准又会收获一顿赞许。无论农夫、油菜、菜鹅，还是下蛋的母鸡，无非都想着安身立命的温饱和延续世代的兴旺。于是，让一块田能包容下所有，就成了那个最大的梦想。这种包容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智慧。在大自然的系统中，没有谁可以轻而易举地活着。生命的形态多姿多彩，无论艳丽华美还是丑陋凶悍，都是因为活命而各自演化出的生存之道。它们之间，不管是和谐共生，还是博弈而食，都已经弥合出了某种平衡的秩序。书中还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只顽皮的雀鸟吞下山花椒红彤彤的果实之后，落在篱笆上休息，肠道一阵快速蠕动，裹着花椒籽的鸟粪被撒进了石笼和篱笆的间隙，在野草的掩护下，这类种子悄悄地生根发芽，等它们发现时，它竟然已经和篱笆一样高了。这种意外的播种正是里山生态系统自我运转的缩影，没有什么是浪费的，没有什么是孤立的，万物在彼此的关联中延续着生命的链条。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我们来读长角羚和文滋滋在里山种地。它是长角羚和文滋滋的第二本书，前作是2022年出版的《土里不土气：知识农夫的里山生活》。从土里不土气到在里山种地，书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转变，从展示生活方式到深入劳动本身。上山之后的第一个春天，长角羚和文滋滋领养了5只来自同一窝的黑白花小土狗，他们称这5只为小怪物。这5只小怪物的破坏力不容小觑，邻居家的白薯地成了他们的运动场，辛苦堆起来的田垄和刚下好的秧苗被他们撒欢打滚弄得乱七八糟。白天追鸡，夜晚削黄鼬，出色的团队配合把这片山野搅得四邻不安。但正是在与这些瑕疵的相处中，他们学会了欣赏生命的多样性。5只一奶同胞的小狗性格却很不一样，聪明的小丑最会越狱，但并非邪恶的大反派，相反还是最亲人的。黑头的性格像只猫，喜欢远远隔岸观火，和人若即若离。大耳贼是一只充满被害妄想的管家婆，小时候被蜜蜂把脸遮成了猪头，以后就草木皆兵。海盗作为带头大哥，靠着姣好的外形和憨实的气质，老少通吃。小毛最具萌宠潜质，对人完全不设防，随便人怎么呼噜摆弄，从来不急不恼。从狗圈上下的铜墙铁壁到铁网内外的握手言和，我们学会了欣赏他们的瑕疵，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伙伴。要他们。

在里山生活才好戏连台，诚如这山野间的万物与我们多了共情就少了嫌隙，日复一日让人充满期待。这种对瑕疵的接纳从狗延伸到人，从人延伸到万物，父母的爱唠叨，爱人的丢三落四，朋友的偶尔矛盾，这些瑕疵才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里山生活教会他们的不是追求完美，而是在不完美中发现完整。除了各种工具和动物之外，长脚羚和文滋滋在里山也遇到了很多奇妙的人。就拿经常到他们地里做短工的大叔大婶来说，有的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能笑容可掬迎难而上，有的像是民间发明家，随便就能在车上翻出几件使用多年的土工具给你来个四两拨千斤的惊喜，更有的会在汗流浃背中的一阵清风过后奉上一句风是空气的流动，笑翻全场。看着这些人，长脚羚和文滋滋也会想，如果不是出生在山上，他们的日子将会是怎样的一幅光景呢？思索之后的答案是，他们当下的样子正是生活中那日复一日的小确幸，那是收工了之后并不着急回家，在树荫底下卷一支烟卷，过足了瘾之后才动身的闲事，是回家路上到村里小店来上半斤猪头肉，再来半打烧饼，回家烫上二两烧酒，热炕头上一靠的惬意，那更是酒足饭饱之后到街上遛个弯，推几圈麻将，吹吹牛皮的安逸。总之，那是看似平淡的人生里真实滋润的幸福。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整本书的注脚。里山生活不是逃离现实，而是重新发现现实，不是否定城市，而是在城市之外找到另一种可能。正如他们在序言里写道，其实生活在城市不意味着就和土地失联，把购物车越填越满，还不如自己试着把问题清空。十年的种植生活中，有数不尽的外行失败，也有成长总结，他们改变着这一小块土地，也参与到半自然的生态更替中。更可贵的是，他们拿起键盘和画笔，把这些体验、思考和感悟都画进了两本书里。从对种地一无所知的小白，到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知识农夫，这个过程充满了踩坑的经历。比如他们曾以为放任虫子在菜地里吃喝是生态友好的做法，结果发现老油菜连同虫子一起喂鸡才是更实际的循环。他们曾经幻想着一棵参天大树下摇曳的风铃，摆荡的秋千，结果发现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菜地不被野兔啃光。但是这些失败恰恰是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们告诉读者，里山生活不是浪漫化的田园想象，而是需要耐心、智慧和敬畏的实践。气候的剧烈变化，自然的无常，生态的复杂性，每一寸土地都在提醒你，这是一场真实的、艰苦的，但也充满回报的劳动。长脚羚和文滋滋在书中反复强调，他们并非希望每一个人都以断舍离的方式去选择一片宁静和执着。他们说，写这本书不过是收集起自己在里山生活中花费心力获得的小确幸，希望给到大家一些灵感。这些灵感具体而微小，如果你愿意给便利的生活找一点小麻烦，或许可以在城市周边的市民农园里租上一小块地，周末和家人当一把城市农夫，或许开始关心友善土地的食材，抽空亲自下厨来 PK 一下外卖，又或许尝试拾起工具为自己的居室修修补补，给朋友帮点小忙。当然也别忘记驻足于平凡无奇的山林里，寻常楼宇的草木间，唤醒那份对自然的敏感和惊奇之心。书中在最后写道，如果你愿意给便利的生活找一点小麻烦，或许快乐就会容易得多。这不是一句廉价的安慰，而是十年劳动的结晶。在里山，他们学会了耐心，不是等待的耐心，而是行动的耐心。他们学会了包容，不是被动的忍受，而是主动的欣赏。学会了循环，不是简单的回收，而是系统性的重建。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诚实的劳动者。长脚羚和文滋滋用十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书不仅是一份生活记录，更是一份关于如何和自然、与自我、与他人重新建立连接的提案。在这个焦虑弥漫的时代，这份提案的价值或许比任何宏大的理论都更为珍贵。
正如他们在书中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如此多的小花小虫吸引着各样的生命，在香草园繁茂的枝叶间，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开

者和传粉者、播种者与收获者共同编织着一张活生生的李山的生命之网。而我们每个人，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都是这张网的一部分，区别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并为此做一些什么。在李山种地给出的答案，不是逃离，而是回归；不是否定，而是重建；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日复一日的小确幸。这或许就是知识农夫的真正含义：用知识服务于土地，用劳动连接万物，用诚实面对自我。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十二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又要接魏献公回来，这样会非常危险，就如同下棋，棋手如果举棋不定就会遭到失败，对待一个国君的肺和力更是这样，犹豫不决会招来灭族之祸啊。但是宁道子独断专行，不听劝说，迎回了献公，最后反被献公用计除掉。今天我们常用成语举棋不定，就出自魏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2: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3: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朝有位卿士叫樊伯，他不但有才，而且善于治理国家。可是当时的周厉王飞横跋扈，枉法乱世，奸臣则百般谄媚讨好。樊伯直言相劝，列数朝政弊端，奸臣却在周厉王耳边说他的坏话，周厉王从而对樊伯十分厌烦。对此樊伯十分愤慨，写了一首诗，后来收入诗经，其中四句为：匪我言貌，耳用优血，多将赫赫不可救药。内容是劝说周厉王和那些权臣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应趁他还没有到来之时尽力防止他。若是忧患越积越多，就像病重一样无法治愈了。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公元前842年发生暴动，平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成语不可救药就出自周卿樊伯的忧国忧民和他的诗句中，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天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剑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

0: 作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

0: 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7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7: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8: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9: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7健康中国建

0: 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2: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1: 在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

0: 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6: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6: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

0: 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高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张正阳报道。下管时节，庐江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上持续发力。当地立足资源禀赋，一手抓水田生态种养模式革新，一手促旱地低效耕地转型增效。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打通产销链，让传统农田焕发全新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这两天，庐江县泥河镇放马滩小龙虾种养基地的农户正在抢抓农时，移栽新引进的高产双季茭白种苗。这个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挂胶率高，可以在早春和秋冬季节分批采收，错峰上市。放马滩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表示，他们将逐步扩大种养规模，完善产销对接体系，把龙虾茭白双季种养打造成特色增收产业，带动更多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保障新品种稳产高产，当地农技人员全程跟进，帮助农户解决新品种适配和田间管护等难题。泥河镇农业农村办负责人说，他们将持续跟踪新品种长势，总结成熟管护经验，在全镇适宜区域逐步推广，推动特色水生种养产业提质增效。
2: 水田里的虾蛟共舞渐入佳境，旱地上的转型文章同样精彩。走进庐江县野富山镇梁岗村甜玉米种植基地，饱满的玉米棒挂满枝头，曾经分散种植、产出微薄的岗坡地块，如今连片规整，玉米长势喜人。特色种植让岗地正焕发新活力。针对当地岗地多、零散闲置土地多的特点，梁岗村党总支通过合作社牵头，整合土地推广甜玉米连片种植。合作社统一提供粮种和技术指导，并对接城区商超和零售网点，实行订单包销的模式，让农户零风险参与种植，增收效果十分显著。梁岗村村民崔居华告诉记者，今年在村里统一指导下，他家开始种植甜玉米，每亩地收入达到两三千元，比之前种植饲料玉米强多了。产业提质增效，科技赋能是关键。野富山镇农技部门下沉田间开展常态化指导，并依托试验田开展多品种对比试验，从抗性、产量、口感等多维度择优筛选，为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优质种质资源。自六月初甜玉米上市以来，梁岗村集体累计销售玉米收入近3万元，带动农户销售超1万元。从水田里的虾蛟共舞到旱地上的甜玉米订单，庐江县扎根田头的创新实践正在以实实在在的增收账本点燃广大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的热情，也为江淮丘陵地区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生动样本。
1: 记者郑连军、董云浩报道。炎炎夏日，合肥各地始终把群众所需放在心上，以精细化为民服务赋能基层治理，通过各类型志愿服务组织，用贴心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感，用务实举措打好基层民生答卷。盛夏时节，高龄孤寡老人是社区关注的重点人群。上午10点多，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新店社区志愿者、社工和爱心企业代表带着米油等生活物资，来到几位高龄孤寡老人家中嘘寒问暖，帮他们解决生活遇到的困难，为深化党建引领五社联动机制，推动慈善资源高效转化为民生服务与治理实效。站北社区依托辖区爱心企业，专门设立了智慧站北专项基金，主要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群体，并以此为纽带，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和慈善资源从简单叠加走向深度融合，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格局。在肥西县上派镇古埂社区的爱心储蓄罐便民服务活动同样温暖人心，不少社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着爱心义检、健康义诊、衣物缝补、刀具打磨等多项服务。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恰恰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刚需。古埂社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把便民服务阵地前移，每个月15号集中开展便民服务，通过社区加社会组织

0: 加志愿者的联动模式，把暖心服务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1: 记者董云浩报道，盛夏时节，合肥地铁开放的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避暑的首选场所。合肥轨道提前升级防暑配套设施，配备人力值守，用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在地下打造出众多恒温舒适的清凉空间。走进轨道交通1号线明光路站，阵阵清凉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一身的燥热。车站划定的纳凉区域标志牌清晰醒目，整齐摆放的座椅和舒适凉爽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休憩纳凉。针对纳凉人流激增的情况，地铁各站点全面加密保洁消杀和客流引导，为市民营造舒适的避暑环境。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常备人丹、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全方位守护市民夏日出行。同时，合肥地铁列车同步开启了高温专属制冷模式，设置强冷、弱冷分区车厢，根据环境温度和当前车厢载客量自动调节，把温度控制在舒适区间。乘客进入候车站台后，可以通过屏蔽门上张贴的温区标志选择对应的，也呼吁广大市民文明纳凉，自觉维护站内公共环境，共同守护这座城市。也呼吁广大市民文明纳凉，自觉维护站内公共环境，共同守护这座城市夏日专属的清凉。
0: 记者邢敏报道，合肥工匠学院匠心课堂 AI 赋能研修班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记者王燕、雪磊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瑜伽比赛近日在长丰县启幕，参赛选手伴随自选音乐展开自编套路，前屈后展、侧弯等六大类别体式合理编排，一气呵成，把健身瑜伽身心合一、形神兼修的运动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次赛事分设县市区市直组与公开组，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65岁，充分体现了健身瑜伽全龄适配的项目特色。据了解，目前我市依托全市常态化社会体育指导员基层培训与社区健身站点建设，健身瑜伽广泛扎根社区广场和文体中心，成为各年龄段市民乐享健康生活的重要方式。
0: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2026合肥星战高新区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日前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火热开打，产业战北队与七里新风队展开冠军争夺，京东方显示队与产发集团队角逐季军。经过激烈角逐，七里新风队最终夺得星战工 BA 赛事总冠军。近年来，星战高新区总工会积极探索体育加服务加消费融合模式，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广大职工群众在享受精彩赛事的同时，也感受到工会优质服务的用心、用情、用力。据介绍，明年星战高新区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计划扩大到60支参赛队，进一步提升赛事规范性和竞技水平，同时继续延续活力赛加常规赛的模式，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扩大赛事参与面和影响力。
1: 热力四射的篮球场上，青少年也不甘落后。2026少年 CBA 中国人寿全国挑战赛合肥赛区城市赛日前在合肥李宁体育园火热开赛，8支精英少年球队在赛场上展开精彩角逐，展现了安徽青少年篮球的强劲实力与蓬勃朝气，不仅为合肥及周边地区的青少年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和展示自我的专业平台，也进一步丰富了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作为国内顶级青少年篮球赛事，这项比赛面向 U15 年龄段青少年，设有海选赛、城市赛、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各城市赛区冠军将晋级全国总决赛。
0: 夏天逛公园，蚊虫叮咬让不少市民饱受困扰。连日来，我市多个公园陆续上新各类专业捕蚊灭蚊设备，从生物驱蚊到物理诱杀多措并举，有效降低园区内的蚊虫密度，为市民游客打造更舒适的游园体验。在包公园，一套崭新的驱蚊设备已投入使用，它的外形就像一个放大版的音箱，可以通过定时自动喷洒特制驱蚊液的方式覆盖整个区域。滨湖国家湿地公园针对开阔草坪与湿地沿岸的不同蚊虫特点，配置了差异化灭蚊设备， 在岸上草原。

0: 人流量较大区域，四台太阳能幼虫灯依托太阳能供电，夜间通过光源诱捕蚊虫，单台设备的有效作用范围可达150到200平方米。随和智慧公园、雷街公园儿童游乐区域也各加装了一台灭蚊设备，进一步提升了亲子休闲场景的游园舒适度。据介绍，包河区农林水务局正探索仿生智能灭蚊虫设备的公园场景应用，计划采购呼吸式生态捕蚊机，投放在包公园、雷街公园、劳动公园、森林公园等园区内运动健身和儿童活动的集中区域，单台设备的辐射捕杀范围约400平方米。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合肥市市场监管局是中院、是检察院、是公安局、是司法局、市委网信办、是信访局、泸州海关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依法规制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投诉举报行为工作规定，坚持合法维权与恶意牟利分类处置，双向保护消费者、经营者合法权益，兼顾消费者维权保障与经营主体发展需求，着力构建诚信公平、良性共生的市场消费环境。
0: 七月盛夏，合肥迎来用电高峰。记者昨天从市城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平稳有序，日均处理生活垃圾9195.41吨，日输送上网电量达318.50万千瓦时。这些城市绿色电厂正成为合肥电网迎风保供的重要生力军。
1: 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送行仪式20号举行，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将奔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到3年的志愿服务。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我省已累计选派9765名志愿者赴西部省份和我省基层，从事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科技等工作，书写了完美青年挺英担当的动人答卷。
0: 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4天，我省有较明显降水过程。沿淮至沿江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号前，全省无明显高温天气。24号以后，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请市民注意防范。
1: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以来，商务部会同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扎实有序推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政策覆盖范围，惠及1.5亿多人次，有效带动消费提质升级，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取得多重政策效果。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
1: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再次重申，应认真对待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因涉嫌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而发出的逮捕令。依照惯例，内塔尼亚胡每年9月都会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今年1月上任的马姆达尼在竞选市长时就公开表态，只要内塔尼亚胡踏入纽约市，他就会要求警方将其逮捕。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今天
1: 以来，包河区燕墩街道九连围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精细化治理，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居民身边各类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社区立足辖区居民实际需求，把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标尺，常态化摸排梳理民生诉求，把治理服务落实到居民日常起居的细微之处，依托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整合各类服务资源，畅通群众诉求反馈渠道，高效解决群众生活难题，以精细化服务补齐基层治理短板。社区坚持从小事入手，向实处发力，用一件件贴心实事解锁居民幸福密码，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不断增强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南部和东部局地大雨，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高的气温是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5: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间8:03，各位早上好。那这里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又到了我们新的一天啊，来到了周三，一周的中间啊，今天是7月22号。往常我听到一种说法呀，说周三呢、是一周当中啊最难熬的一天
1: 啊。为啥呢？
0: 前不着村是后不着店
1: 哦，就是处中间嘛，前两天后两天。
0: 这班已经这周已经上到第三天了，但是距离这个周末呢也还是有个三天的时间。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挺有趣的哈，就是很多这个打工人呢、现在呢他不仅工作日上班，他周末呀他也往公司跑
1: 啊。
0: 有的呢是加班嘛，但有的呢他是觉得在家里啊他进不了步，学不了习。